0: 探军情。适逢宋王较场选拔将才，少年气盛的文广刀劈王伦，夺得帅印。宋王得知文广是杨家后人，便将帅印交给文广，封穆桂英为征东大元帅，杨文广兄妹携印归家。
1: 二位小将听奉，
2: 万岁！
1: 孤奉你母为征东大帅，扶你二人为马前监听，兵马俱已可发至天府府，供你母调遣使用。接应回家去吧。
2: 谢万岁。妹妹，哥哥，咱们得了招讨帅印，俺妈还不知道呢，快点回去给妈报个信儿去，快走。
0: 兄妹二人去了京城，迟迟不归。身为母亲的穆桂英在家里坐立不安，翘首以盼。

0: 光去探视，不见转回城。
1: 兄妹二人讨得帅印，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把帅印交给了母亲。穆桂英一看这帅印，大吃一惊，赶忙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儿。文广金花就把教场比武的前前后后眉飞色舞的讲给母亲听。
2: 妹妹快走啊，得来招好运，回禀母亲知。妈，
3: 哎呀，回来了，
2: 回来了，妈，您就接应吧。我兄妹二人奉了曾祖母之命进京打探，巧遇万岁在教场比武选帅，那时我二人下得教场，妈而我就设了个箭穿金钱引，妈我还设了凤凰大夺卧呢。那王伦小子不服，要与孩儿比武，孩儿一时恼怒，我就一想他劈死了。万岁非但没有怪罪于我，还赐下皇家招讨帅印，妈叫您争功去了。
3: 你大胆讲，
2: 叫您来争功去
1: 了。这可真是桂英家中坐，帅印天上来。一见帅印在听文广教场杀人，情急之下，穆桂英打了文广，并要求退还帅印。金花一看情况不妙，赶紧跑去找佘太君。
4: 你是个好弟，
2: 而我本来就不错嘛，妈，我还是个好的呢。
4: 儿啊，今前来为娘有话对儿言讲。哦，今前来为娘有话对儿言讲。

0: 穆桂英亲手绑了文广，打算和他一同进京辞官请罪。
1: 儿啊，你前来

0: 这时金花带着佘太君及时赶来了，护孙心切的佘太君连忙问个究竟。
1: 官府撒手

0: 才欢呼跪下，
1: 跪下就跪下。
0: 顺喜，你将文官放了，要向何往？
2: 太君不知，你命奴才进京探视，不料他在教场刀劈王伦，惹下他殿大祸，又在万岁面前逃来皇家招讨帅印，因此我将文官放了，进京请罪还印。
3: 二十年前，杨家将就是带着这招讨帅印征伐天下，为宋王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如今，佘太君看着手中的招讨帅印，悲喜交加，感慨万分，连连称赞文广金花，感慨杨家后继有人，杨家又能为国尽忠了。

0: 佘老太君赶紧命文广金花鸣敲起巨匠钟，等候穆桂英教场点兵。穆桂英面露难色，赶忙阻止。让穆桂英犹豫的不仅是宋王昏庸奸臣当道，让人心灰意冷，更是担心杨家将中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人能挂帅出征。
1: 文广金花
2: 来，
1: 速到从前鸣起巨匠钟，好你母亲点兵。

听完穆桂英的一席话，佘太君想起伤心往事，眼泪潸然落下。然而他还是劝慰穆桂英，为了国家安危要以大局为重，还说穆桂英不挂帅，自己就亲自带兵去平定叛乱。

穆桂英赶紧安抚佘太君，终于答应了挂帅出征。听着外边擂响战鼓，穆桂英仿佛又回到了昔日的战场，回想起自己在战场上的英姿。杨门女将打算重整盔甲，重出江湖。

岂能做事老太君他还要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文广金花兄妹二人第一次披上战甲，心中甚是欢喜和骄傲，心中不免得意，英雄年少，意气风发。杨宗保、杨思湘两位老将身着旧日战衣，威风不减当年。杨家众将士换好铠甲，只待元帅点兵，奔赴战场。
2: 杨宗保、
3: 杨思湘、
4: 杨宏果、杨金花，
2: 少时元帅身战，你我两相伺候。

辕门外三声炮响，穆桂英披上了铁甲，圣旗蔽日，杨家老小英雄个个精神抖擞，气概轩昂。

临行前，穆桂英叮嘱首次上战场的文广金花要谨慎，不要轻敌。谁知年轻气盛，还未领略过战场残酷的文广，竟然不把入侵的安王放在眼里。

知

为了严肃军纪，穆桂英要将杨文广斩首，众人赶忙求情，最终穆桂英同意杨文广戴罪立功。

元帅有令，杨文广进。

杨家众将士跨上战马，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威风凛凛，满怀信心与豪情，前往平定安王之乱。

舍家保国忠烈门，爱国美德世代传，为国家年近百岁的佘太君殚精竭虑，为国家相夫教子的穆桂英重回战场，为国家朝气蓬勃的杨门四代奋勇杀敌。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的下集。穆桂英由刘文静饰演，佘太君由高秀云饰演，杨文广由刘玉饰演，杨金花由张敏饰演，宋王由金瑞饰演，王强由冯国建饰演，杨宗保由张克海饰演，杨思香由郎进才饰演。本期节目编辑张梅，责任编辑卢玲，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布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尺寸，你挺挺点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来咬。

0: 哦，买吧，还不买
1: 他
0: 啊？
1: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够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冰雪、小轮船、那西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0: 明白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0: 呢？
1: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0: 这个
1: 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0: 多少钱呢？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 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着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
3: 好
4: 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天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2: 这是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
2: 啊，
4: 准备报仇。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呢，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对，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还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红豆、绿豆两个菜，
3: 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
2: 撤。
3: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不
2: 点
4: 好。
3: 厅长，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个高老师，
5: 哟呵，
2: 是
5: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5: 我们也想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2: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4: 这
2: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4: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着，
5: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5: 对，
2: 不对？
5: 你，
2: 我不对，
5: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5: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5: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5: 更对了，
2: 你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5: 耳，
2: 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2: 你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5: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5: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2: 一只眼，
4: 不，
5: 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5: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5: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5: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5: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5: 啊，
2: 我

0: 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4: 香吧，
2: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
4: 胡说，
2: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4: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3: 80。
4: 这
3: 卖80
4: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2: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

0: 熟了没？
1: 嗯，早。
0: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啊，真的黑呀、啊！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搁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3: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打算开张。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啊、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

0: 一礼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

0: 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2: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放。
1: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小子怎么上的学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啊、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晚八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给您安排了由王志平演唱的粤剧《春香传》当中的选段《年年端阳年年春》，由辛凤霞和张德福演唱的评剧《春香传》当中的选段《你明日就往汉阳走》，以及由迟小秋演唱的京剧《苏三起解》当中的《忽听得唤苏三魂飞魄散》选段。另外，如果大家今天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 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由耿其昌表演的《红灯记》当中的选段《浑身是胆雄赳赳》。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8月12号和13号晚上的7点半，石家庄大剧院会演出现代京剧《挂云山》。今明两天，邯郸市歙县固新镇连泉村会演出《烙子》，邯郸武安市上泉村演出《河北梆子》，会一直唱到这周四。邢台市湘都区的前进祠村明天开始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这周六。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今天的名家名段啊，我们将邀您共同走入经典剧目《春香传》。提起春香这个名字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联想起《牡丹亭》当中杜丽娘身边的婢女春香。其实《春香传》一直改编自朝鲜的一部话剧《春香》。1953年，上海越剧院以徐玉兰和王文娟领衔的剧组到朝鲜去进行慰问演出，剧组的全体人员观看了朝鲜话剧团演出的话剧《春香》。虽然听不懂台词呢，却看懂了大致的剧情。于是啊，徐玉兰和王文娟决定将《春香》移植成越剧。那这部戏主要讲述了朝鲜古代一名艺妓月梅的女儿春香和当地郡守的儿子李梦龙邂逅，互生爱慕，私定百年之约。不久，李郡守调任汉阳，让李梦龙随往，但是呢，不许春香同行。梦龙只能和春香忍痛别离，并相约中举之后再来接她。转眼来到了3年之后，新上任的郡守卞学道贪图春香的美色，想要强行占有，春香不从，被判死刑。这个时候，李梦龙已经出任巡按御史，闻讯之后急忙赶到，查办了卞学道，最终和春香得以团聚。《春香传》将原先的悲剧结尾改成了春香和李梦龙团圆了，强调了天作之合的人情意味。越剧《春香传》在1954年参加华东戏曲汇演的时候，饰演春香的王文娟和饰演李梦龙的徐玉兰双双获得了演员一等奖，同时呢，剧本还获得了剧本奖。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上海越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志平演唱的一段《春香传》。

0: 在上海越剧院创排的《春香传》上演之后，浙江越剧一团等等很多的越剧团相继排演了这部戏。同时由辛凤霞主演的评剧和由赵燕霞、严慧珠分别主演的京剧等等兄弟剧种也都进行了移植演出。京剧名家赵燕霞、严慧珠、秦友梅各有改编本，风格不一，均唱舞并重。那评剧版本呢，由辛凤霞、张德福、赵丽蓉主演，其中春香在牢房之内的一段唱腔是对评剧旦角声腔的创造性贡献。下面呢，我们共同来欣赏辛凤霞和张德福先生合作的一段演唱录音《春香传》当中的选段《你明日就往汉阳走》。
1: 公子，事到如今只好一别，可怜我母亲，她受尽一世风霜，实指望你能半子之靠，不想你

可能有朋友早就发现还有一部戏和春香传的故事情节非常相似，没错，就是玉堂春。那这两部戏呢，都是描述了出身卑微的女主人公和出身高贵的男主人公之间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热情歌颂了女方的贞烈和男方的钟情。两部戏的不同点也有很多，主要区别在于玉堂春，也就是苏三，为人软弱，容易上当，那春香呢，则为人坚强，自由主张。玉堂春的抗争表现为个人斗争，而春香的抗争则表现为反抗强权的民众斗争性质，采用的斗争方式也较为正当公开。玉堂春和春香分别是中国和朝鲜具有代表性的爱情小说，虽然在故事情节上存在很多的相似，但是由于两国的实际情况，他们又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比如故事来源、作品的主题、民族情绪以及时代特征等等，但是都不愧为各国的优秀文艺作品。接下来伴着玉堂春当中最经典的一折，也就是由迟小秋演唱的一段京剧《苏三起解》，我们不妨再把两部戏来做一个对比。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保定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智取威虎山》，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智取威虎山》当中的选段，这些兵急人难，治病救命。

0: 老乡，大娘醒过来了，你放心吧。啊，老乡，你叫什么名字？
1: 李永琪。
0: 不是本地人吧？
1: 老家是山东，当年我爹在济南做工，四一二政变以后，有一次闹罢工，被蒋介石杀害。
0: 哎，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爹死后，我娘带着我闯关东来了。
0: 干什么活的？
1: 铁路工。
0: 好啊，那更是自己人了。
1: 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到深山老林干什么来了？
0: 老乡。

来自宁晋的高先生和来自鹿泉的梁先生都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齐花潭演唱的《宝莲灯》当中的选段《华山修炼春复秋》。

来自邢台的彭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张淑敏演唱的《龙江颂》当中的选段《望北京》。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狸猫换太子》，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吴桂云演唱的选段《山雨欲来风满楼》。

来自保定的杨先生想要点播一段哈哈腔，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魏建良演唱的《巧县官》当中的选段《不做官的判做官》。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最后来听一段听众朋友点播的张秋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大灯殿当中的选段，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

0: 跟您啊算是跟对了。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1: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0: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儿。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0: 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 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哎，小学5年级的时候啊。 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3: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

0: 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9: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1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

0: 凭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2: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2: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事，
3: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这谁怕谁呀？
3: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0: 切，
3: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3: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1: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

0: 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建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0: 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也
1: 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2: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4: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5: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4: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5: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4: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5: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4: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5: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4: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5: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4: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5: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4: 嗯，
5: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4: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4: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4: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5: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4: 嗯，好。
6: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咋了？
6: 我谈女朋友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6: 那肯定的。
4: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6: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4: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6: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4: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6: 这春花姨，我
4: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6: 妈。
4: 小杨，你叫我啥？
6: 妈。
4: 哎，好孩子。
6: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4: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6: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4: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6: 在我心里

0: 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淑华姨，新年快乐。
4: 淑华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5: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4: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5: 为什么？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4: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5: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6: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7: 我是青三门，
8: 我是郑车明，
9: 我是吴宇良，
8: 凌学伟，
6: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0: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孝廷贵孟怀元两个娃娃打从三关回来了、
1: 啊、快快有请、
0: 哦、是是是是有请啊，待我报与太君知道。
1: 人为何身穿素服面带愁容？莫非宗爸他你快快将来。
2: 夫人大人啊，我恨西夏王文兴兵犯得进宗保大国众则埋伏，他身中暗得见。

0: 来人，速去请医。
1: 是。
0: 传来，少时见了太君，就有少爷。
2: 元帅宣国在疆场，怎人花堂见

0: 这书房之中不能久留，他若被你那未婚的学长回来看见，那还了得。
1: 姐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今天是元宵佳节，他去看花灯去了，今晚上是不会回来的了。
0: 啊，表妹，你我还是去到前厅陪着爹娘同度元宵佳节。
1: 好，咱们吃元宵
0: 去。
2: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书房之中不能久留，倘若被你那未婚的学长回来看见，那还了得？
1: 姐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今天是元宵佳节，他去看花灯去了，今儿晚上是不会回来的了。
0: 啊，表妹，你我还是去到前厅陪着爹娘同度元宵佳节。
1: 好，咱们吃元宵
0: 去。
2: 好戏押韵。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8: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9: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0: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1: 评剧演员刘秀荣。
12: 名家荟萃，
13: 品传世经典，
14: 百戏同台，
15: 赏梨园盛宴。
16: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7: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8: 以曲寄相思，
19: 以戏赴佳期。
3: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9: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8: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3: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
0: 中华友好戏，
17: 中华友好戏，
18: 唱响中国节。
1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天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9: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今天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首先来了解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雄安新区依托北斗导航 AI 智能灌溉系统，打造智慧芍药产业，鲜切花出口海外，带动农民家门口就业。从环境感知到智能控制，从田间生产到市场对接，石家庄正定同福智慧农场进行智慧管家的全新实践。今天主播华三农，我们介绍各地农业场景下的现代模式。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的脊梁，从高阳毛巾、安平丝网到清河羊绒、永年锦固件，河北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淀深厚。乡村振兴进行时，我们一起了解我省多地的县域特色产业。接下来首先请您收听三农快报。
3: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9: 当前正值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老鱼沟村的农田里，植保无人机穿梭作业完成田间植保工作。以往农户人工喷施农药、施加化肥，效率低，劳动强度大，还存在中暑或农药中毒等安全隐患。 驻村工作队立足帮扶职责，发挥资源优势，引入植保无人机，开展田间统防统治服务，赢得村民一致好评。据悉，下一步该驻村工作队将持续聚焦农户急难筹判问题，全力推动农业提质、农民增收和村庄发展。硕果压枝，梨香蔓野。眼下新集市 10.9 万亩梨果迎来丰收，连片梨园涌动着繁忙的丰收气息。新集梨果种植历史悠久，近年来当地依托标准化种植技术和品牌化运营思路，持续引进优良品种，改良栽培模式、产销对接体系等，推动梨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黄金果。当地不少企业依托成熟的外销渠道，将果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借助新集市土地流转政策释放产业红利，吸纳周边村民进入梨园加工车间务工，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今年以来，衡水市启动一品一播专项赋能行动，以直播电商赋能实体经济，推动个体工商业、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当地推动直播资源向基层下沉，累计建成19个乡级直播中心、39个村级直播间，打通农产品及特色产品上行通道，实现城乡直播资源互通共享。全市统筹整合各县域优势物产，涵盖农产品、

0: 轻工业品、非遗文创等品类进入直播产品库，共计1500余种。日前，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沧州东光县举行。活动现场，文艺演出、非遗展示、农产品展销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场群众共同参与的乡村文化盛宴。来听报道。
1: 活动以运河古意、夏运东光为主题，分为运河文脉、非遗传承、乡村振兴三个篇章。260名本土演员登台献艺，舞龙舞狮、关州唢呐、传统武术、京剧魔术轮番上演，村民斗歌互动，点燃现场氛围。
2: 整场晚会没有专业明星，都是一线教师、民间艺人、企业职工同台献艺，把运河历史、非遗技艺、乡村新貌融入节目，让咱们老百姓啊真正站上文化主舞台。
1: 场内演出喝彩声不断，场外非遗手作、本地农产展销同样让人流连忘返。
3: 国家级春晚办到咱家门口，非遗老手艺全摆出来了，样样地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的文化大餐。
1: 据了解，全国四季春晚是文化和旅游部推出的惠民品牌，主打基层群众联欢。今年，河北省共设立承德滦平、沧州东光等6个全国示范点，依托活动深挖历史文化与非遗资源，赋能乡村振兴。
4: 夏季出来纳凉，大伙儿逛完了农产品市集，再看咱这演出，小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舒心啊。
0: 今年8月7日19时42分，立秋节气正式到来了。今年的立秋交节在傍晚，民间称为晚立秋或闭眼秋。老话讲，闭眼秋热不休，再加上立秋时节还没有出中伏，是典型的秋包伏，这意味着立秋并不等于入秋，暑热还将持续。在立秋时节，各地也呈现出了很多特色活动。邯郸丛台的一家幼儿园开展趣味啃秋吃西瓜比赛，以此表示啃下酷暑迎接秋爽的祈愿。衡水深州市粮桑繁殖场内，从2025年7月到今年5月，已经有3批深州仙桃飞上太空。据了解，满足航天任务的仙桃保质期要更长，不仅要在地面完成加工、包装、运输等全部环节，到达航天员手中后，还要持续保存一段时间。采摘时，每一颗桃子都要经过最严苛的挑选。2025年7月，随着天舟9号货运飞船的发射，深州仙桃首次进入太空，这也是中国航天员第一次在太空吃到新鲜桃子。我省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成效显著，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连续3年开展面向全省乡村医生的培训，累计面授学员30137人，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面对面培训覆盖率达到52.8%。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2020至2025年累计招录457人，村医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此外，今年还将选派856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骨干人员完成120天的实践培训。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播出主播话三农。
5: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在咱们河北雄安新区雄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花卉种子繁育推基地内，工程机械设备都安装着北斗车载智能终端，能够精准的起垄 AI 构建智慧与水肥调控模式，能够达到精准灌溉。这里种植的芍药鲜切花按枝出售，乘着飞机出口到了很多个国家。芍药产业园区内不同品种的芍药长势不一，在这个基地里进行技术帮扶的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钱季说，这里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芍药种质资源谱和种苗繁育基地，共收集着各类芍药优良品种260多个，从种植前的整地到花卉灌溉防霜，智慧农业技术在基地都被应用着。比如起垄整地的时候，会借助北斗卫星定位系统，那就相当于是有了一个智慧大脑，能够详细的定位经纬度坐标，达到垄距垄高都非常的精准一致。前季表示，他们正以切花芍药为研究对象，在现有的水肥一体化系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融合无人机监测等多种信息，统一的接入物联网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开展智能种植，通过 AI 构建灌溉与水肥调控模型，结合着芍药的生长状态、土壤的伤情以及环境的变化，实现更加精准的 AI 灌溉。

距离着种植区不远处就是芍药的成品库车间，一束束加工好的芍药鲜切花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工作人员正在打包准备出口。车间的负责人魏建辉说，这一批芍药呢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种植基地的，运到雄安之后经过修剪加工，再通过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出口海外。其中御前表演这个品种的芍药鲜切花出口的价格高达每只25元人民币。在雄安每天可以加工芍药鲜切花大约是3万只，其中呢有近40%出口海外，主要销售到美国、日本、荷兰这些国家。企业员工呢基本上都是周边村庄的农民，他们主要从事种植、加工、包装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的同时，学习到花卉的培育、标准化加工等等一些专业技术。在这个芍药产业园区的北侧就是雄安新区打造的千年秀林。从2017年启动建设千年秀林以来，雄安新区新增造林面积达到48.3万亩，绿化面积累计达到了74.3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1%提升到了35.1%。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副教授狄宝说，目前呢，他们也正根据林下环境还有芍药的生长特性，通过在千年秀林当中栽培芍药，来探索一种新的林下经济模式。

在这个盛夏时节啊，如果您走进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的同福智慧农场，就会发现连片的温室大棚在阳光下泛着银白的光泽。棚内没有了传统农人手持温度计来回巡检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静默工作的传感器、摄像头和水肥一体机。他们呢，正将空气的温湿度、土壤的伤情这些关键数据通过河北移动 5G 专网实时上传。数据流的另一头是一个由河北移动提供技术底座的数字大脑。在农场指挥中心，一块巨大的 LED 屏幕

0: 占据着整面墙壁。农场地图、设备的状态、虫情曲线等等这些信息都会在这儿汇聚起来，让这座农场的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清晰可见。这就是河北移动和同福集团联合打造的一加一加 N 智慧农业体系的中枢引擎。它呢，就像一位全天候在岗的全能智慧管家，把精细化种植变为现实了，彻底改写了传统农业的耕作结构。比如说这个棚里的环境舒不舒服，怎么评估呢？系统说了算。依托着河北移动 5G 智能底座，遍布棚室的传感器就如同敏锐的神经末梢，实时地感知着光照、空气的温湿度以及土壤的伤情。一旦发现环境不对劲儿，系统呢就会自动的联动通风、遮阳、卷帘这些设备，精准来调控温光气热，给作物打造一个安稳舒适的成长空间，彻底告别过去靠着经验、凭着感觉的粗放管理。另外，喝水、吃肥到底怎么来判断一个具体的量呢？数据来定量。那针对着传统水肥管理的痛点，移动云上的农业大数据中心正充当着营养专家，系统实时地检测着土壤状态，按需自动触发水肥一体化设备，精准输送养分，按需给水，按克施肥。这样呢，既避免了浪费，又保障了每一株作物都能吃得饱，长得好。另外就是作物的病虫隐患也能够实现设备早知道。除了看护环境，这位智慧管家呢还能够时刻地盯着作物本身，通过虫情测报灯还有孢子捕捉仪，就能够主动地排查虫害，包括病菌隐患，提前发出预警，配合着物理消杀手段，从被动救灾变为主动防控，全方位的守护作物的健康成长，让每一片叶子都得到悉心的照料。在这个基础之上， N 个智慧应用场景将服务延伸到了全产业链，从产前依托生产模型制定的科学的种植计划，到产后赋予每一批次的农产品唯一的身份证，然后再到大屏上实时滚动的全国蔬菜批发价格行情，那么这一整套系统真正的就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从生产到市场的全链条数字化赋能。主播华三农，今天我们就说这些。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三农词条，农田杂草。农田杂草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受到妨碍和干扰的各种植物类群，主要为草本植物，还包括部分小灌木、蕨类及藻类。农田杂草与作物争夺养料、水分、阳光和生长空间，妨碍通风透光，增加局部气候湿度。有些杂草是病虫的中间寄主，直接从作物体内吸取养分，降低了作物的产量与品质。有些杂草能引起牲畜口腔与肠胃发炎。有些杂草含有毒素，能使人畜中毒，危及人类与牲畜的健康。杂草的种类在全世界约有8000种，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约有250种。杂草防除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植物检疫、人工除草、机械除草、物理除草、化学除草、生物除草和生态除草。在过去，基本上是靠人力和用农机具。20世纪40年代开始化学除草，此后有机合成除草剂迅猛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已广泛应用于农林地区和非农地区的杂草防除。
2: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3: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失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4: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2: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相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的脊梁，从高阳毛巾、安平丝网到清河羊绒、永年锦固件，河北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淀深厚，形成了县县有集群的发展局面。聚焦主导产业，各地呢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以及线上线下多维发力，打造特色牌，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迈上了新台阶。
5: 在位于景县的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每天一上班，工人在工控机上轻轻一刷工牌，当日生产任务清单随即跳出，而工位旁生产物料已准备就绪。
6: 这是在2个月以前，真是难以想象，原来每天上班都要去领取纸质的任务单，还得去仓库排队领料，耗时又费力，生产效率又低。
5: 去年，衡水市景县成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帮助企业破解不敢转、不会转、转不起难题。当地搭建像素产业大脑平台，将智能排产、可视化报工、智能品控等模块融入生产全链条，为像素产业集群企业量身打造小快轻准数字化系统，产品组装效率、研发响应速度等都得到大幅提升。
7: 今年6月，我们完成了数字化改造，实现了生产全流程协同，并将排产效率提升了1到2成，每个环节的生产工艺参数都被系统精准的记录，产品质量实现了可追溯、可分析、可改进。
5: 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产业竞争实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今年，我省印发《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提出实施企业数字化改造工程、产业大脑建设工程等8项重点工程，推动产业集群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同时，多部门联合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在集群内规模化应用，帮助更多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目前，我省已面向重点产业集群培育了景县像素、临溪轴承、永年锦固件等6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228家，重点产业集群上云企业4.9万家。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兴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中小企业可以按需租赁，也可以代工生产，即使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
8: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到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儿。
5: 共享工厂里不仅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这里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

0: 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这里，但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一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0: 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普遍面临成本逐年上升、利润空间趋窄等问题。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形成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共享等共享场景，大幅减轻了中小企业生产创新的投入压力，从而推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提档升级。截至6月底，全省107个重点集群建成285个共享工厂载体，共享设备 2.3 万余台套，带动近 5.7 万家企业参与。
2: 这辆车它能够在轻量化上做到极致，首先的话，
0: 位于邯郸市成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定制化货车的企业。几年前，博昂公司深陷发展困境，业绩一路下滑。2025年开始，他们尝试把直播间直接建在车间，当年销售额达 3.5 亿元，其中 85% 的订单来自线上。
3: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一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4: 25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0: 不用上展会，车间就是直播间，不用跑市场，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7月10号，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 1.6 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9000家，消费品直播企业超7000家。开播企业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实现销售额约210亿元。线上营销在发力，线下拓市场的步伐也在加快。今年我省印发《河北省产业集群共享物流行动方案》，提出在产业集群建立集货仓，服务产品出口，布局建设公共海外仓，为集群企业提供寄货出海一体化服务。河北陆港集团将物流服务前置到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已在30多个地方布局跨境集货仓。今年5月，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运营，提供全链路外贸服务，并在全球建立了16个海外仓服务站。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集货专班持续运转，推动寄货在家门口便捷出海。
5: 我们基地到黄山港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整体的物流成本能够降 15% 以上。
6: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实时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9: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0: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8: 妈，我想你了。
9: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8: 妈，记得按时吃饭。
10: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1: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八国道长宋天台要为余化龙报仇，用百日金明腿去踢董方，董方躲闪不及，正被踢在前胸上，那董方哎呀一声翻身倒下，兵刃也出手了。宋天台一阵冷笑，兄董嘞，你逃命去吧，别说你八下呀，你九下也不顶用啊。在一旁惊动了武都虫金凤，金凤一看师父受伤，一百兵刃就过来了，师父我替你报仇。武都虫金凤一亮五行亮银针，就要和宋天台伸手，突然台下有人高喊，金凤快下来，休要莽撞。说着从下边上了一个人，谁呀？正是铁叶柏。铁叶柏伸手就把金凤拉住了，孩子快走，休要莽撞。这只铁叶柏来在董方近前，见董方老英雄面似黄前直，唇如电叶青，呼吸困难，昏昏沉沉的，也不知道伤势如何，他急忙背起了董方。铁叶柏拉住金凤往台下跑，金凤不干，我替师父报仇。傻孩子，你跟他动手不是白送死吗？别说你，就是我也不是他对手。孩子保命要紧呐。说着来到擂台下，惊动了东彩棚的陆冰霜、郭云等人，急忙迎上来，几位英雄快请到这边来，把他们让到了东彩棚。焦芳也过来抱拳拱手说，铁老剑客，董道长的伤势怎么样？铁叶柏长叹一声，

恐怕他好不了了。说到这儿掉下眼泪，秋芳一愣，嗯，宋天台这一脚就这么厉害？嗨，你们有所不知啊，他那腿叫百日鸡鸣腿，只要踢到身上，到百日之后腹内一声鸡鸣，必死无疑。难道没有治法吗？要治得宋天台他给排毒。宋天台和余化龙交情甚重，他能给治吗？哎呀，真不敢相信，就这一腿能这么厉害。宋天台在擂台上喊上，哎，东台旁啊，你们谁上来啊？要没人上擂台，今天你们算输了。萧芳，你算什么好汉？你耳聋了吗？今天余化龙一上阵到现在，连三阵都不是你们的人，来了老的老小的小，现在被我把老的打发走了，你们过来吗？萧芳急了，就想上擂，没等他动身呢，在旁边有一人飞身就上擂台了。谁呀？正是副擂主二侠萧伯，萧芳的弟弟。天夜白一看，哎呦，这可糟了，怎么能随便上人呢？多危险呐！原来二爷焦普听说宋天台的腿厉害，他不服，不就是踢一脚吗？能怎么地呀？哎，那总方岁数大了，不禁踢，我呢岁数比他好，再说我叫副擂主，到现在一阵也没上台打，人家叫号叫我哥哥去，我哥哥是擂主，能出去吗？还得我上阵。就这么蹭都上去了，可把东彩旁人吓坏了，生怕二侠焦普有危险。见焦普来自台上和宋天台通霸明镜，俩插州幻视打在一起，二爷焦普求胜心切，扑上去就是一掌，哪知道两个人伸手在20回合上，猛然宋天台一个旋风脚，啪，正踢在焦普的后背上，这脚太重了，那焦普啊从台上大头朝下呜就摔去了，啪，摔到下边，身子动两动，绝气身亡。焦普一死，那焦芳哎呦一声疼昏过去了，是那是亲弟弟呀。大家这边去把焦普的尸体往回拽，这边赶紧给焦芳周起来，围上胳膊腿，葫芦前心，捶打后背。这么功夫又有人上擂台了，谁呀？焦大鹏啊。焦大鹏是焦普抱养的儿子，焦普一辈子童子功，没有结婚，拿焦大鹏当亲生儿子一样相依为命20多年呢。他一看父亲没了，心如万把钢刀穿的一样，纵身就上擂，苍狼抽出单刀，唰，搂头盖顶一刀，一边哭一边的。焦芳被人唤醒了，一看，哎呦，侄子又上去了，这才了得。他就想把焦大鹏换下来，还没等动身呢，被人宋天台趟的一脚踢在焦大鹏的小腹上，焦大鹏扑通坐在台板上，捂着肚子，疼得汗珠往下直滚，都哆嗦。急得长吉长鹏迎上了擂台，把他背下来，背到东彩棚。宋天台在台上更加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哎，东彩棚呢？还有没有上来的？台下的也算着，无论是谁，只要是帮着焦峰打擂的，都可以上擂。我宋天台包圆了。就在这阵儿，台下有人高宋国号，无量天尊。宋天台，我把你个孽障，飞身上了个道长，年纪得80才外啊。只见他法似三冬雪，须在九秋霜，高挽牛心法髻，身穿八卦仙衣，后背着宝剑，往里站，仙风道骨。宋天台，那个出家之人为什么如此大开杀戒，坏了我们仙家的门规？宋天台一看老道，吓得倒退好几步。无量天尊不知依晨剑客从哪儿

依臣剑客司马朗，你徒弟刘如豹走了怎么办？司马朗，你要不是你教余化龙古都绝密掌，金秀山不能死，我徒弟能不能二次学艺又跟你学了16年，现在走了，倘若倒在金陵擂台下碰着你徒弟余化龙，你说他能好吗？他又死了，师兄啊，你也白下苦心了，我也没了徒弟了，没有别的，咱俩一块走，救人去。哎，就这样，俩人一块奔金陵。他们和刘如豹就差几个时辰，就晚了一步。两人已经来到了擂台下，突然过来两个人，谁呢？头一个就是苦海生莲洗尘老尼，二一个是青衣侠女蒋赛花，师徒俩在一起呢。老尼一看司马朗，大为震惊。哎呀，弥陀佛，老剑客你怎么来了？我来找我徒弟刘如豹来了，刘如豹要找余化龙报仇。哎呀，这个太好了，弥陀佛，老天有眼，我和我徒弟正犯愁呢。滇北辽东三老的第二老铁里踏乾坤欧阳以修，还有老三左德良，都被余化龙打伤了，现在昏迷不醒，人事不知，已经被我们救到夫子庙附近的一家大宅院里，正愁我们没办法救呢。还有古墓寻真夜行老人邱成邱德瑞中了阴风毯的毒，我们也治不了。据我所知，你的大师兄五毒禅师，他善使五毒掌就能够解毒，你看你怎么帮治一治呢？余臣剑客听了这话，心蹦蹦直跳，气的看了看他师兄了计，老禅师把眼皮耷了，弥陀佛，我去给看看。刚说到这儿，刘如豹被余化龙给打伤了，由董方把他救下来，正好叫依臣剑客司马朗看见了，一看徒弟受伤，是真着急呀、啊！师兄啊，怎么办？啊、哦，好好好，来，我带走，我带走。董方说：“正好，我把刘如豹交给你们，我还得在擂台盯着，我徒弟在这儿呢。”董方很快就回来了，这几个人去看滇北辽东的两位老剑客，到那一看，治可得治。最少排毒得一个月，了定差事说我不能在这给排毒，如果把功夫都用尽了，我怕不但没救了人，反而把我也扔到这儿，得呀想个办法。司马朗说，你在这想办法，我到擂台看看去，看看那个孽障余化龙怎么样，如果都打不了他，我上擂，没别的，实在不行师兄你也得来，好吧。了静点头，司马朗二次来到擂台下，一看余化龙已经死了，金凤母子要走，想不到宋天台上擂台劈伤了董方，而且把焦普给踢死了，焦大鹏又受伤，老剑客再也压不住怒火，这才走身上擂。他一上擂台，真把宋天台吓一跳，辈分在那，哎呀，这个金陵擂这影响也太大了，想不到老隐士也出头了。老剑客，这次你来南京也是帮助焦方登台打擂。非也，那你为什么来？我是为寻找弟子而来，不是老剑客弟子是谁？哎，司马朗长叹一声，就是被余化龙一掌打伤在台上，现在生死未卜的西方大侠刘如豹。眼下余化龙已死，冤仇已报，我没什么说的。可是你宋天台，你是剑侠身份，又是道门中人，为什么乱开杀戒？我劝你还是放下屠刀，力反山门，远遁森林，闭门思过，当名隐士，并收掉百日金明腿，不准再传语事，咱们就此罢休。宋天台心的话，你少跟我拍着老婆。司马道长，百日鸡鸣腿乃是本门绝技，怎么就不能外传呢？我们门户之事

相馆，司马道长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水心。你这上台就是想比试比试。就这么一说，红嘴白牙，叫我下台我就下去了吗？你得叫我服气啊！想叫你摆布啊，那办不到。要不然，咱们就比试比试。司马朗哼了一声，送天台，不听规劝，嘿嘿，还要跟我叫号。那好，我领教领教你的百日鸡鸣锤，请。说到这儿，司马道长双手一合，亮开了门户，乃是36首鲲鹏掌。宋天台也一拉架势，请。两人打在一块儿。宋天台深深知道司马朗的掌功厉害，司马朗也明白宋天台的腿功异常，彼此交锋格外小心呐、啊。两旁边看热闹的无不暗暗高兴啊，哼，这回看打擂没白来，怎么见真功夫了，真开眼。像司马朗这样人几十年都不露面，几十年也不能过过招，咦，今天上擂台了，好。哎呦，这么大岁数，要是挨一腿可犯不上啊，一世英名化为流水，他就活不了了，可不吗？最好司马朗把宋天台给打死，一掌要把他拍死，嗯，这擂台也就快了。你还别说，还有冯道清、冯道德呢，不表大家议论纷纷。司马朗一边过招一边劝宋天台，我看你不要啊在这赌气，我可以给你个好看，我假意败走，你往下一追一走了之，多好。宋天台咬牙说，不行，只要这擂台上有人，我就非踢死不可，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为什么？他发现司马朗这个招数出来呀、啊，功力不大，他认为呢司马朗老了，他不知道人家掌下留情。宋天台开始执迷不悟，恨不得一脚把老剑客踢下台。旁观者都替司马朗着急呀、啊！哎呀，你还让啥呀？往死里治你，你还心慈面软，这不又糟糕吗？到了百十回合，下边有人真沉不住气了：“师弟呀、啊，住手！我来也。”声音不大，但是在司马朗耳朵里像打个炸雷一样。哎呀，大师兄来了！他急忙收招，噌，跳出圈外。只见从台下晃晃荡荡，好不容易上了个穷和尚，身高不够五尺，骨瘦如柴，头发老长老长，乱糟糟的，满脸的油泥，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破僧衣已经分不出什么颜色来了，脏的锃明瓦亮，下边的中间啊也落着补丁，光着脚，没穿鞋，而且走路好像一拐一拐，多少这腿有点毛病。司马朗连声都没吱，只是打个问讯，师兄闪在一旁跳到擂下给观阵。为什么？这是规矩，台上打仗呢，你不能往这一站，人家防止你两个打一个。宋天台一看，他一激灵，打个冷战，我的妈呀，怎么大半天见鬼了？哎呀，他不是死了吗？他怎么来了？坏了，来的是谁？正是西岳华山翠柏十九峰，碧雪金刚台凌云寺，并如来赛地殿五毒禅师，法号了尽。宋天台为什么说见鬼了呢？因为谁都知道了尽死了已经30多年了。余化龙把他打到山涧去之后，老禅师就隐姓埋名没出头过，这次是叫余化龙给逼的。是啊，余化龙打伤那么多人，老和尚看完之后知道不能一下子给治好，又不放心，怕司马朗出事，到擂台下看一看，结果司马朗跟人家过招过那么多回合没分胜败，了尽这才上擂台。宋天台以为见了鬼呢，他晃晃脑袋看看天空的太阳，哦，不对，老禅师，如果我没认错，您可是了净师父。弥陀佛，真想不到我几十年不露面还有人

0: 认识我。嗯，了丁禅师啊，你上这干嘛来了？难道也想争名夺利？宋天台，我是看你在擂台上作孽太多了，想劝劝你。你劝我，像那个宋天台见好就收，趁机下擂不就完了吗？没有，他还在晃的。老禅师，你偌大年纪不好好休息，你上这儿劝我，这不笑话吗？哎，宋天台呀，什么事儿都适而可止。你与我孽徒余化龙，你们狼狈为奸，作恶多端，早已令人发指。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还不快快下台，免遭杀身之祸。嗯，老禅师，你听过那句话吗？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既来了，干嘛回去啊？您上来是不是也想过过招？
1: 哎呀，我这么大岁数是不想再伸手了，
0: 我也不会了，我就是动动嘴，你能不能给我个老面子呢？不行。宋天台想，你这么大岁数糟老和尚，嘿，你看你那身掐吧掐吧没一把，捏吧捏吧没一盘，一步能有个七八十斤儿，还能架过一腿吗？我把你腿踹折，我把你胳膊撅折，当柴火烧。想着这，上边说说说，连进两掌，下边一个百连腿，没看了静动，但是没碰着人家。老和尚无奈，这才接驾相还。了静的功夫真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呀！人家走开了门户啊，看不见身子动，说像旋风一样。你别看九十多岁呀，这一动手可看不出来了，没有丝毫漏洞。本来呀，三十招之内就可以掌镇宋天台。了静呢，觉得自己有身份了，不愿意开杀戒，手下处处留情。宋天台自以为武术超群，对和尚手下留情不但不感激，还认为啊你功夫不行，也认为耍笑自己。他恨不能一脚将了静踢死台上，怎奈功夫不到家，光着急没用啊，连人家的衣服襟儿都挨不着。了静啊，就像没事儿一样，像老走戏顽童一样，看他折腾来折腾去。东西彩棚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冯道清、冯道德一看，坏了，宋天台非输不可，怎么办？众位英雄，哪位把宋天台换下来？再看西彩棚内，没有一个敢答言的，为什么呢？了静是什么身份呢？大家心里明白啊，我们呢还没有宋天台这两下子，东彩棚呢这阵可乱了。萧芳一看兄弟死了，急坏了，哭得跟泪人一样，赶紧叫人把尸体成殓起来。擂台下不有棺材吗？抬过一口，把二爷焦普成殓起来，然后派人送到二和殿的后门，临时搭上灵棚，准备运回原籍。焦大鹏伤很重，疼得很厉害，吃点止疼药，派人送回二和殿，也想把董老剑客董方送走。董方说啥也不干，不，我只要一口气，我要看宋天台的下场，但愿老差师给我报仇。哪知宋天台一招比一招紧，一招比一招凶，竟往死里打。了静一看这个人不可救药，留着祸害太大，便决心除掉他。于是掌法一变，使出五毒绝命掌，啪啪啪啪啪啪，趁着宋天台将身往前一扑之际，老差事猛然来个黄龙出洞，啊，要掌打宋天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3: 燕赵
2: 贸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9: 我的心是
10: 搞错了，再来。
8: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 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

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燕赵名医堂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医堂广播版进行直播，同时大家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同步来收看我们的视频。

0: 直播。那我们说呀，这个牙疼拖着不管，其实它不仅仅会伤害我们的牙齿，还可能会让您的颌骨里面悄悄长出水泡，医学上呢叫做颌骨囊肿啊。这个颌骨囊肿呢，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不疼不痒的，但是它却能慢慢的啃空我们的骨头，导致您的牙齿松动，面部呢也可能会出现变形。小到十几岁的孩子换牙比较晚，年轻人智齿发炎，老年人戴假牙不适等等啊，这背后都可能会是颌骨囊肿在作祟。那今天呢，我们的科普直播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孙浩轩来为我们科普解读脸上鼓包、牙齿松动，大家要警惕颌骨囊肿在作祟。希望呢，通过我们今天的科普，都能帮助大家及早发现疾病，及早进行干预治疗。那我们首先来欢迎孙浩轩孙主任，您来跟所有的网友和听友朋友来打个招呼。下午好，主任。
1: 好，好，好，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孙浩轩，大家好。
0: 是，那孙浩轩主任呢，在口腔颌面外科工作啊，在颌骨囊肿以及口腔颌面间隙感染以及创伤的临床诊疗方面啊，经验非常的丰富啊。那孙主任，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啊，对于咱们今天要科普的这个颌骨囊肿，相对来说还有一点点陌生啊。这个颌骨囊肿它到底是什么？跟我们说的这个蛀牙呀，包括牙疼，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和关联呢？
1: 这个颌骨囊肿它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骨头里面长出来囊肿了。这个涉及到我们颌面部的骨头，就是上颌骨和下颌骨了。像这个地方它是我们面部的一个框架。并且还有很多功能性的东西，比方说牙齿啦，那个鼻窦啊，还有下牙槽神经啊，都在这个骨头里面。所以这个骨头里面一旦长了囊肿，那经常就涉及到很多临床症状了。比方说最常见的就是有颌骨方面的膨出啊，牙齿的松动啊，疼痛啊，像这些情况就会表现出来。所以颌骨囊肿还是需要大家多警惕的。
0: 这个颌骨从面部来看，就是外表看上去有些肿胀，这两边的部位算颌骨吗？孙主任。
1: 对，那个面部的那个像我们那个这边的这个下颌角啊、下颌线呐，这个是下颌骨的这个支撑所在。面部上面是主要是颧骨啊，这个地方倒还好。前牙区
0: 下这两侧是吧？
1: 对对，前牙区这是上颌骨的位置了。对，这些位置如果一旦长出囊肿，并且是膨出型的这种，会在面部就有明显的体现。
0: 那可能从面部我们看上去这块肿了。包括您说牙齿疼痛啊、松动，这可能都是它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
1: 对对，时常我们是在就是它膨出了，或者说它闹感染疼痛了，我们才发现。更多的时候都是意外发现的，比方说去看别的牙了，一拍片就发现这个地方有囊肿，这个其实也涉及到囊肿很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是它通常它本身不会引起疼痛。所以患者也经常不容易注意到。
0: 那这个囊肿咱们说上去，它是一个像是一个水泡一样的，还是什么性质的这个东西？
1: 就简单来说，那个这个囊肿其实就是在骨头里面在打一个水球。这个水球它越长越大，它里面在憋水球哈，它憋得越大，它这个张力越大。它就越压迫颌骨的吸收，压迫到一定程度，颌骨，表皮一破，它就会在面部就膨出了，显露出来了。
0: 孙主任，我听说这个颌骨囊肿哈，它可能就是在不同年龄阶段，这个原因呀，包括类型啊，是有很大差异的哈。在门诊上，这部分患者多不多？什么年龄段都有吗？
1: 确实是。各个年龄段都有，一般在孩子方面，那就是他们那个剔牙，就是这是
0: 换牙的时候哈。
1: 对对，乳牙和恒牙交替期，有时候这个恒牙它上来的晚，或者说长的方向不对，这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发育性的囊肿。病理分型也有好多种，在这个中年和青年时期，这个通常就是这个智齿啦，或者说其他牙的炎症啊，导致的 这个炎症导致的这个根尖囊肿逐渐就液化呀，哎，形成了这个颌骨囊肿。老年人呢，大部分也都是一些坏牙呀，哎，那个长期这个没有处理的这个牙齿炎症啊，哎，也会引起很多的这个囊肿，哎，是这样。
0: 所以这个全年龄段都可能会遇到颌骨囊肿这个口腔困扰的问题哈。
1: 对。
0: 好，那我们也提醒咱们各位听友朋友哈，以及各位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和观看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今天我们跟大家科普的、解读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您还不是特别熟悉呀，但是它会在悄悄当中啊，损害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口腔健康的一种疾病，叫做颌骨囊肿啊。它是在我们这个上下颌骨里面长出来的一种，可以说是水泡性质的东西，是吧，孙主任？
1: 对，
0: 早期的
1: 在
0: 时候，
1: 颌
0: 您
1: 骨
0: 说它
1: 里。
0: 这个感受还不是特明显，也不疼也不痒，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会感觉不到。
1: 这种情况还就是意外发现的啊。我们经常会这个接触到医院其他科室转过来的病人啊，他们都是在比方说正畸治疗牙齿，还是在口腔内科钻牙补牙，哎，就意外。因为他们通常就需要做 X 线检查嘛，X 线检查也是诊断颌骨囊肿的这种重要手段嘛，所以一来就是别的科转过来的，或者说那个基层医院转过来的。
0: 那我们说的这个，脸上这种鼓包啊，牙齿松动啊，这往往是比较严重的程度才会出现的这些症状表现吗？
1: 对，相当于中后期。啊，他们会直接就本身就表现出来了。
0: 那咱们分年龄段不同的这个年龄人群给大家来进行一下科普啊，孙主任，您像您刚才说这个孩子啊，在这个剔牙期可能会出现一些颌骨囊肿的情况，那家长们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判断出来，这个他是换牙慢呀，还是说有这个囊肿的出现，它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一个剔牙的出现呢？
1: 通常就是。剔牙期不正常的萌出情况，就是伴随了一些颌骨囊肿，这种原因也有很多了啊，大部分都是有一些这个乳牙，就是还在它没有换的时候，反复的感染炎症啊，容易这个感染到下面的恒牙胚，造成这个底下的恒牙胚呢，就是发育迟缓呀，或者说这个方向变化呀，这是一方面。还有了就是有一些患者有多生牙，这些多生牙就是在所有的牙齿序列之外额外长的牙，像这样的牙也经常会影响到正常恒牙的萌出，然后它就长在这个恒牙的萌出通道上了，啊，在这样的恒牙就是往往就是长不出来，啊，那么它相关的这个附件一些那个组织上的变化就会产生颌骨囊肿。啊，这种我们其实老百姓都可以理解为这种先天性的，啊，那就是你也没有犯什么错，它就是自己长了一个，
0: 多生齿哈，它可能也会伴随着这个囊肿的出现，那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孩子？像您说这个牙齿的一个萌出，或者说总也不出牙，很多家长就发现哈，掉了一个牙，
1: 是，
0: 总也长不出来了，是吧？
1: 对，因为现在我们科普也越做范围越大。那个老百姓，大家们也都是很警惕这个孩子的换牙，并且他通常是左右来做对照的，有时候一边的牙都已经长老高了，另一边还是不长，这时候家长也都反应过来了，就赶快带到医院来看，通常也是可以亡羊补牢。
0: 那您像这个青少年儿童在这个换牙期的颌骨囊肿，它是会自己慢慢消退啊，还是说真得咱们外科手术干预这个囊肿呢？
1: 我们建议的就是及时发现就要及时手术来干预，因为他这个随着颌骨的发育啊，那个孩子毕竟耽误不起嘛，早早的把这个症状、这个病因解除了，哎，他后面这个治疗起来也都更方便。
0: 只能您说是进行一个外科手术的干预，它不太可能说自己吸收或者说自行就痊愈了，这不太可能。
1: 孩子等不起嘛，还是要早早的处理。

0: 最好。
1: 哦，那对于这个孩子们，像是您说的，其实很多家长特别关注儿童的这个口腔健康问题啊。那讲到这里啊，孙主任，就是您刚才提到有一些多生牙，它可能是这怎么说呢？无法预防的，它可能就会导致颌骨囊肿。像其他的这个孩子的口腔囊肿，是有办法进行一个预防的吗？
0: 在预防方面，其实还是需要定期的做口腔检查。比方说，我们可以针对病因来做几方面。一个呢，就是孩子要注意口腔卫生，及早的要学会正确的刷牙方式，并且维护好口腔卫生，保证在这些乳牙的阶段，不会有这种重型的感染出现。这样来说，那个是这个上了一个那个，这个第一层保护吧，再有了就是。那个避免这个前牙的磕碰，有时候外伤，孩子们的外伤也经常是容易导致后面发生颌骨囊肿的一个不小的比例。
1: 您就说这个外伤，包括可能有早期的蛀牙呀、反复的感染，它都是颌骨囊肿的可能的原因之一。
0: 对。
1: 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帮助孩子进行一个口腔方面的这个预防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哈，孙主任，您的患者往往是什么情况出现这个颌骨囊肿的呢？
0: 年轻人的有很多都是因为他这个年龄嘛，这个好多时候这个小孩在孩子期间他也没有发现，但是这些东西他就仍然还在生长，等到年轻的时候，这个颌骨膨出了，面型上有变化了，他其他牙也一直很好，所以他也没有上医院去做过检查，所以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直到中期后期，在囊肿破坏很多了，他才来，然后这时候我们才发现，
1: 那些年轻人来的时候，往往其实比较严重的到您门诊这儿是吧？可能也是转诊来的。
0: 可能是这个我没有直接用数据统计过啊，但是所以有很多印象比较深刻的囊肿，尤其那种大型的大个的，还都是以这种青年人居多。
1: 这印象您比较深刻的往往是什么情况导致的？是感染吗？还是什么？
0: 这个感染都不是了，感染他一般疼痛啊，他都会主动去看的。这种就是那种他有一些多生牙呀，或者说一些正常恒牙没有及时萌出，也没有及时的发现，他就是埋在颌骨里，或者多生牙他也没有影响到正常牙的交替，他也就在骨头里面。甚至还有其他的这种这个比较罕见类型的囊肿，它在颌骨里也不引起你疼痛，这个人他直到
1: 很难发现啊，
0: 直到颌骨发育的很大了他才来，说明这个颌骨囊肿给他只要给他足够长的时间，他会长到很大的，不会出现那种自愈啊。不用处理的这种情况，
1: 就是而且这个还挺静悄悄的，很隐匿哈。
0: 有很多人他其实到最后，把这个囊肿长到大到一定程度都破了，破了他觉得流水儿，他才来。
1: 这个流水是在口腔里边还是说外部是哪里流水？
0: 一般不会突破面部皮肤，还都是在口腔
1: 内部，
0: 它会突破黏膜啊，一些牙周。这个从牙缝里面渗出来啊，是有一些这样的情况。
1: 包括像咱们说的这种面部的鼓包啊、肿胀，这肯定就比较明显了，到这种比较严重的程度，对吧？
0: 对对对。
1: 也会有牙齿松动的情况吗？
0: 牙齿松动也有，因为它毕竟破坏了骨头嘛。骨头就相当于这个，把牙齿比作房子的话，那骨头就是地基了。
1: 根基不稳了，松动了，
0: 是吧？
1: 那讲到这里啊，这个孙主任，就是这部分要是年轻朋友的话，您觉得从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事儿，它能及早发现吗？或者说能预防吗？
0: 颌骨囊肿的诊断，其实还是要靠那个 X 线片来辅助诊断。

0: 我们一般那个年轻人，他们都是要警惕智齿的，因为智齿这
1: 哦，
0: 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科普的一个战场。
1: 是的，是
0: 那
1: 的。
0: 个，我们一般智齿嘛，18周岁就要长，很多人都是长歪的，往往长歪了之后，他们也没有处理，就会造成
1: 对，
0: 很多的这个不好的后果。我们就让患者，平均18周岁的时候就上医院来拍一张，曲面断层片儿，这种情况，他既可以检查所有的颌骨，所有的牙齿的龋坏问题，也可以把智齿的位置它的情况拍得很清楚，在医院里面其实也花不了几十块钱，你就可以做一个这个全面的检查。
1: 这可以通俗理解，就是给我们这个智齿拍个片儿，是吧？
0: 对对，
1: 看看
0: 我
1: 它会
0: 们
1: 不会影
0: 顺
1: 响
0: 带
1: 到咱们的
0: 着，
1: 颌骨。
0: 是我们顺带着看智齿，也就把颌骨又都检查了一遍。它的辐射量也是很小的。
1: 确实，所以说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这个智齿啊，感觉它还没有到感染呀，没有到坏的这一步，就不疼也不痒。很多人就是放任它不管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烂的牙根啊，大家也不拔，其实都有可能会有这种导致颌骨囊肿的风险。
0: 是，好多人都恐惧拔牙嘛，
1: 是。
0: 呵呵。
1: 那孙主任说到这个这个智齿哈，确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挺普遍的，很多朋友都会遇到。咱们口腔颌面外科的这个范畴也包括智齿的，尤其是比较复杂的这种阻生齿的一个拔除吗？
0: 对对对，这种智齿也通常会引起一些囊肿的，那个它并且这个位置长得很，一般智齿如果能正位萌出，它是咀嚼东西是很效率的，人们有，一般是2套磨牙，智齿是第三副磨牙，它嚼起来东西是很效率的，但是这个东西经常会长歪，长歪
1: 对，
0: 的话，通常就会把其他的牙顶坏反复的闹智齿冠周炎甚至会有一些间隙感染伴随着产生。给患者造成很大痛苦，往往如果迁延治疗的话，你不到时候不仅得拔智齿，连前面的坏牙也得一并治疗，就
1: 好，
0: 不太
1: 孙
0: 划
1: 主
0: 算。
1: 任，那我们在燕赵明堂线下听友群网友朋友问哈，说想问问孙主任哈，这个智齿就是只要它萌出了，就是要立刻处理吗？想听听您的意见哈。就他现在的情况说，确实是也没有疼，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它确实是长歪了啊，不是正常的，直着长出的。
0: 对于已经萌出的智齿，我们发现它长歪了，是要建议提前拔除的，就算它不疼，但是你要等它疼再拔，那不就晚了吗？它既然是长歪的，那它和它前面的牙之间结构就不好，它会形成你牙刷清理一些难以达到的盲区，这些盲区就是细菌的这个良好的繁殖场所，你现在没事儿，是因为你身体抵抗力比较强，你在压制它，或者说它还没有坏到头一个牙的牙神经，现在就是你拔除它最好的时机，这就不要拖。
1: 所以其实很多年轻朋友对于这个智齿哈有一些这个疑问，咱们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哈。大家觉得这个对于智齿拔除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咱们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孙浩轩。我们来给大家聊一个可能您有点不是特别熟悉哈，但是它却是悄悄地在影响着大家的这个口腔健康的一个隐患，叫做颌骨囊肿啊。简单来说啊，这个颌骨囊肿就是在我们这个颌骨里面长出的一个囊性的水泡啊。它早期的时候，刚才孙主任说了，可能症状不是太明显啊，也不疼也不痒，但是呢，全年龄段人群都可能会出现这个颌骨囊肿。当它一旦出现呢，我们这个往往是被它可以说是啃掉了一块骨头，能这么理解吧，孙主任？
0: 可
1: 就这
0: 以，
1: 个
0: 可
1: 颌骨
0: 以。
1: 上感觉就是已经很严重了，往往是不是来到您门诊的患者？都是比较严重，需要外科手术干预的这种情况。
0: 是。
1: 那您像这个年轻人哈，您刚才说了有见过特别严重的这种颌骨囊肿的，往往是年轻人。这种情况，咱们通过外科手术给他解除了这个困扰之后，他有没有可能反复发作，出现那个囊肿的情况呢？

0: 这个问题也是一直想说的。这个囊肿呢，它本身就是在颌骨内，它有一定这种细胞。在囊肿里面，它也分好多种，有一些囊肿是不太爱复发的，有一些囊肿就是因为它自己的生物学行为，它的细胞的这个侵袭能力啊，它也是爱复发的。就比方我们有一种囊肿叫角化囊肿，这种角化囊肿就是一种很爱复发的囊肿。在治疗方面呢，我们一般也是说分两方面，一个呢就是发现的比较及时，囊肿还比较小，可以一次手术就把它解决掉。当然，到囊肿发育到一定程度，它个儿比较大，那相当于这个在骨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空腔，这种情况下一次手术通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它那个骨头是要往回长。它肯定是离骨头比较近的地方长得很快，大家可以把这个理解成一个空鸡蛋壳，空鸡蛋壳要是想让里面都恢复好，都长满骨头，你肯定是它从离鸡蛋壳近的地方，就是鸡蛋壳的内壁上，这些地方因为血运丰富嘛，它长得就快。当我们愈合快到达鸡蛋壳的中心的时候，它的血运就变差，营养输送的就比较慢，往往就是比较，发育到中间的时候就会停止。那停止的话，这个地方相当于又在憋一个新的水球，相当于这个囊肿就没有彻底治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比较大的囊肿的话，我们都会分多次，一般2次或者多次，所以这次叫开窗手术。我们对于比较大的囊肿呢，就是手术目标就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水球搞漏了，搞破它，水球一破，你颌骨自然它有自己的生长能力，它就会这个又就开始往回长，这个地方搞破了，还不能让它长住，它所有的水球都不，水球那个就不开始憋了，它就会通过我们建造的这个窗口。引流出来，像这样的情况下，只要颌骨还有正常的愈合能力，它这个就一直在缩小。我们可以通过每3个月拍片做检查呀，我们会发现这骨头在自己愈合，直到它停止了。比方说，我们又过了3个月，发现这个颌骨的恢复和3个月前差不多了，那么这次也才需要2次手术。来把它彻底解决掉。
1: 哎，那您说的这种角化囊肿，它比较容易复发的这种特点，是源于这种囊肿的性质，还是说我们这个囊肿手术做了，咱们口腔的环境啊，这种导致它的因素没有解除呢？是哪种原因呢？
0: 这个囊肿，角化囊肿，它是一个这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般和我们病人的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饮食方式啊，关系都不大。这更多的都是基因啊，这些来决定的。我们其实也不少发现，并且有一些人是还有带遗传倾向的。
1: 就是比方咱们说这个人他是什么结节体质啊，囊肿体质，他就是容易在颌骨上长这个囊肿，先天性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吧？这种囊肿，我们既然发现的，你这个病理做出来，就是我们切下来的囊肿会送到显微镜下面去看嘛，这个叫病理检查。等病理结果一出来，这个是角化囊肿，那我们就会让病人勤复查，如果复发的话，还要及时再干预。
1: 那这种它不会有任何的恶性的可能吗？
0: 当然，所有的东西嘛，那个正常健康的人还都有恶变的风险的，更何况这个，他已经出现病变，这种如果多次复发，我们在文献资料上也有记载，如果多次复发的这些，甭管是囊肿啊，还是其他的良性肿瘤了，它也有恶变的风险，只不过这个概率比较小。我们也通常可以通过几次手术来彻底解决它。
1: 但是您说某些这个颌骨囊肿，像这个容易复发的角化囊肿，它还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是吧？
0: 对，有一些这个，比方说那个制氧基底细胞综合症，这种病就是一种。

0: 遗传类的疾病，它
1: 嗯，
0: 通常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多发性的角化囊肿。
1: 这一部分其实就是比较麻烦了，要注意一次手术之后的一个定期的复查，因为它有一个容易复发的这么一个特点，可能得需要多次的手术进行一个干预啊。
0: 对。
1: 好，那我们刚才听孙主任讲这么多，能听出来孙主任这个外科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啊，在我们跟孙主任沟通本次科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周末的时候，这个孙主任都在手术台上一直兢兢业业哈。那我相信，其实正在听咱们广播，包括观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口腔颌面外科啊，他不是特别了解。孙主任能借此机会，您给我们讲讲，在咱们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要是看哪些病？比方说您的门诊，包括您的手术，主要是哪些疾病可以找到您呢？
0: 颌面外科呢，其实顾名思义，我们就是头颌面部，下面到这个锁骨以上啊，上面到发际线以下，除了眼睛、耳鼻喉，我们不管其他的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我们的这个治疗范畴。比方说，一方面就是颌面部的外伤啊，这种骨折啊，是我们来处理的。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长了囊肿啊，以及这些软组织，比方说腺体啊，我们有三大腺体，腮腺、舌下腺、颌下腺这些腺体疾病，结石啊、炎症啊，或者腺体肿瘤啊，也是我们的治疗，以及口腔啊、口腔黏膜啊、舌头啊，还有这个软腭、硬腭呀，
1: 长了一
0: 还
1: 些东
0: 有。
1: 西等等之类的是吧？
0: 对对对，在这些范围，如果出现了病变，也是我们颌面外科需要做手术我们来参与的。还有这几年逐渐减少的这个唇裂腭裂，
1: 也在咱们口腔颌面外
0: 对对
1: 科
0: 对，
1: 哦，
0: 鼻唇
1: 唇腭
0: 畸
1: 裂
0: 形，
1: 儿童、婴幼儿这一块儿哈，
0: 还有现在好多人都在闹的这个关节问题，
1: 咱们颌
0: 随
1: 面部
0: 着
1: 的关节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这个我还真没听过。
0: 面部的关节就是颞下颌关节嘛，我们这个两个耳朵前方，如
1: 咔
0: 果，
1: 咔响，感觉这个地方是吧？
0: 哈哈，那您还是有体验啊，对，这种关节问题实际上现在随着那个人们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休息越来越差，这个关节问题还是层出不穷，我们现在关节这个科普的重点也逐渐在往这个关节方面来转移。现在这个我们来统计这个关节疾病的发病率，它已经，这个快要到第二名了啊！第一是智齿，第二就是关节。
1: 就在咱们口腔颌面外科的话，
0: 对。
1: 最多的还是这个智齿这一块，其实是很多朋友头疼的一个大问题，是应该来到口腔颌面外科进行一个专业的外科干预拔除。包括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智齿拔除可能是一个小手术了，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哈哈，如果那种那个位置比较浅的智齿，还有这个正位萌出，但是周围都有炎症，像这样该拔的智齿，在门诊还算是一个稍微简单一点就可以在门诊拔。如果这个智齿位置比较低，它的那个根的发育，牙根发育比较复杂，甚至和下牙槽神经关系比较近的牙，这种牙我们都相当于是个小手术，都会在住院部，也就是手术室来完成。做这样的手术，其实大家可以走那种日间手术，就是不用住院，就是在医院做完检查之后，医生来给你约手术，到了手术那一天，你就过来做，做完输输液，观察人都很好，就可以回家了，这种其实还是很方便，也比较划算。
1: 这个您说这智齿是咱们口腔颌面外科患者，其实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哈。再有这个颞下颌关节紊乱这部分的患者也是在逐渐增加，也是口腔颌面外科的一个范畴啊。那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科普一个，可能我们听得比较少的，就是叫颌骨囊肿，但是它对于这个口腔健康的侵袭啊，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来注意的。那孙主任，咱们讲了儿童、青少年，讲了这个青年人，那对于老年人这种颌骨囊肿的患者多吗？
0: 不在少数。在跟您聊天之前，我其实刚刚下了一台手术，就是一台老年人的颌骨囊肿手术。老年人的这个颌骨囊肿呢，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坏牙引起的。常年的这个坏牙呀，它就是会在根尖，有一些肉芽样的炎症形成。这些炎症常年不管，它慢慢中心就会液化，就变成一个炎症性的水球。这个水球慢慢破坏骨头，也会在骨头里面形成，一个不小的破坏。它甚至，你和这个囊肿在争夺这个骨头的位置嘛？它反复的炎症啊，反复，因为它，好多老年人他，也不厉害，就不去看牙。
1: 对，
0: 我们在发现他有囊肿的时候，往往是有一个大的啊，来伴随着其他好几个小的，啊，这种情况下还都得做，手术范围也不小。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在治疗颌骨囊肿也要和这个口腔修复科的医生来共同那个商量他的手术治疗方案。因为老年人他经常伴随着其他牙齿的缺失。
1: 对。
0: 在做完颌骨囊肿之后，他其实这个骨头还会进一步的降低。以及他本身就是一个全麻手术嘛。我们甚至可以把他其他口腔里的那些坏牙根在修复科医生的这个帮助下，我们建立一个拔牙的方案，他可以在做这个囊肿的时候整体的这个为以后做假牙来做这一次手术。
1: 哎，主任，那您说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坏牙常年累月的这个处理不当，或者说没有处理，可能会导致颌骨囊肿。那您像有些老年人他带着一些义齿，带着假牙，这样的老年朋友会不会也会容易诱发这个颌骨囊肿呢？
0: 那首先要看他这个假牙义齿是不是做的规整。这种义齿本身它并不会引起颌骨囊肿。只不过我们义齿它只要嘴里存在着其他的牙，那就要这个判断和评估这些牙的健康状况。如果这些牙它的牙神经，比方说已经做到完善的治疗，那么这种牙一般是不会有根尖炎啊、颌骨囊肿啊出现的。需要知道多提一句，就是这个活动的义齿啊，它经常会在若干年后就变得不合适了。有一些老年人觉得他比较耐受力比较强啊，能吃苦，虽然不合适但仍然坚持着用。但这种坚持呢，但是身体他坚持不了。
1: 对，
0: 你心里能坚持，身体坚持不了。它反复的和口腔黏膜摩擦呀，它这种其实就是会要产生病变的。所以在借您这个平台，也要跟各位老年听众啊说一下，如果智齿如果义齿不合适的话，是要及时更换。如果它反复的刺激黏膜，这个黏膜是会有恶变的这个风险。
1: 这种黏膜恶变的话，您说的这不是咱们说的颌骨囊肿，是口腔恶性的一些东西，是吗？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做手术，口腔手术范围相当于最大、手术难度最高的这种口腔癌手术了。
1: 明白了，也就是其实这个义齿它可能随着一些变化，你说它不太合适了，这个时候反复的刺激我们这个口腔黏膜，可能会有一个癌变的风险。
0: 对对对。
1: 确实是像您说的，咱们燕赵名医堂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这个牙齿口腔的困扰其实特别的多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假牙的问题，很多朋友就问，其实大家我总觉得像您说的这个耐受力很强，或者是很多老年朋友就想拖着啊，就不去看这个病。在这儿孙主任还是提示大家，这个风险隐患还是很大的，别管是这个口腔黏膜系统的恶性恶变的发生，还是咱们今天说的颌骨囊肿啊，这可能最后都得需要外科手术的干预。所以老年朋友们有这种坏牙呀、牙周病啊，包括我们说的义齿啊，咱们及早发现一些问题，及早进行解决。好，那我们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啊，您正在观看和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谜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今天呢，为您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 口腔颌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孙浩轩孙主任来给大家科普解读，脸上鼓包、牙齿松动要警惕颌骨囊肿。那此时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梅塘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您可以同步的观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孙浩轩在线为您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好，孙主任，我们一直在提示大家做这个健康科普啊，咱们及早发现问题，及早进行干预治疗。那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颌骨囊肿，它您说早期又不疼又不痒，是不是真的很难及时发现呢？
0: 我们生活当中已经有足够多的这个精力转移了，其实往往很难关注到自身健康了。往往我们也是身上有点小，不太舒服的地方，也都是以工作和生活为主吧，也不经常去医院看。尤其像颌骨囊肿这种隐匿在骨头里面，你更没法通过肉眼来判断了。对，所以这个还是我们医生来判断颌骨囊肿也是要靠这种 X 线这种手段。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到定期做一个口腔体检。通过这样的来这个及时发现吧。
1: 哎，主任，您看我们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 X 光片就能明确诊断吗？定期检查做一次，多久做一次比较合适？这个颌骨囊肿就是拍一个 X 光片就能确诊是吗？
0: 说到这个确诊，它其实是需要书面意义上的确诊是要靠那个病理的。就是把切下来的东西要
1: 做病理。
0: 对对对，但是像这位朋友，我明白他意思，就是要确定
1: 拍个片，大夫基本上就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是吧？
0: 对，一般做一些这个 X 光片，就是囊肿的话，就是能及时的发现的。
1: 他说这个定期检查多久做一次比较合适？
0: 这个定期检查其实就是口腔他们的口腔常规的体检。并不是说每一次检查都让你去拍一个 X 线片哈，口腔的检查其实就包括这个黏膜的检查呀，舌头啊黏膜呀，这方面的，还有这个牙齿的这个清洁情况啊，是否有牙结石啊，牙齿是否松动啊，是否有比较深的龋齿啊，来通过这些方向来做检查。
1: 所以这个颌骨囊肿其实早期信号真的症状不是太明显，很容易被忽视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科普的主题，比如说咱这个面部的一些隆起啊、鼓包，包括牙齿这些松动，其实算是一些信号，能这么理解吗，孙主任？
0: 对对对，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那可以是往这些方向来考虑的。毕竟这个我们的患者朋友他们也不专业。所以一旦有这个情况出现，还是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看。
1: 孙主任，您看有一位网友朋友就说，他说脸上啊起了一个鼓起了一个包，但是这个包它不疼，想问问您这用管它吗？说脸边外边摸着有一个包，鼓出来了，但是不疼。
0: 那面部鼓出来这个包，还是要看它具体的位置。一般要是鼓包的话，那你是可以要到医院来看一眼来的啊，我们会给你做一些专业上的检查，来具体的判断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这也算是咱们口腔颌面外科的诊疗范围是吧？
0: 对对对。
1: 好，这是给这位朋友啊解答了您的这个问题。咱们也提醒大家哈，各位听友以及各位网友朋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梅塘》的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孙浩轩，我们来给大家科普讲解这个颌骨囊肿啊，它到底应该如何 进行积极的一个治疗，及早的发现和预防哈。那大家有问题

0: 于犯罪。
1: 嗯，就即使是可能像您说比较早期的，也是得需要咱们外科手术把它给进行干预。
0: 对对对，
1: 没有别的办法是吗？
0: 是是是，我们颌面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啊。我们有好多重要的解剖结构都在这个颌面部啊。你看这个口腔，它上面是呼吸道，下面是消化道，啊，任何一个地方出了问题，都会影响这个呼吸和消化这两个我们生命当中最基本的这个维持条件。
1: 嗯。
0: 还有这个牙齿，啊，这个牙齿不仅啊它有咀嚼功能，而且还有美观呐、啊发音呐、啊。这些那个功能，但凡哪一个受了影响，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生活的。
1: 嗯，是。那这个颌骨囊肿的话，它现在是一种微创啊，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的性质？大致上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它在脸上会有伤疤吗？
0: 它不会在面部造成疤痕遗留，它都是在口腔的黏膜上做手术。
1: 从嘴里边是吧？通俗来讲是说嘴里边吗？
0: 对对对，做这种手术不用担心脸上落疤的。
1: 嗯
0: 嗯，
1: 那他这个微创的角度来说，算是微创手术吗？
0: 哦，这种微创其实这个也是近些年来逐渐要提倡做微创手术。我们医院也有这个微创手术的这个相关设备。具体还是要根据不同的病人。我们来设计不同的手术方案，做不同的切口。
1: 嗯嗯，还是根据他这个病情的情况，咱们来选择适合的一个手术的术式，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您像做完这个颌骨囊肿的手术，咱们这个相应的这个牙齿，它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嗯，这也是我们经常要跟病人谈到的，就是这个囊肿，它既然在骨头里面越长越大。它是多多少少都会侵犯到它相关的这个地区的这个牙齿的。那对于这个牙齿一般都是以保留为主啊。当然如果要做根治的手术，比方说这一颗牙好像如果就是它引起的这种颌骨囊肿，那这个牙要在手术之前完成根管治疗啊，就是这个牙里面是空心的嘛啊，要在手术之前把这个空心的里面坏死的牙神经啊，这个要做彻底的清理，并且由我们医院口腔内科大夫他要完成这个牙的根管治疗，在牙里面填上这个永久性的药啊，来彻底的这个封闭住它再感染的途径。如果涉及到多颗牙，那就涉及到多颗牙的根管治疗。
1: 是要在手术之前，也就是先做这个牙齿的根管治疗，然后咱们再做这个囊肿切除的手术。
0: 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也有这种个儿比较大的，刚才我提到了一种开窗手术啊，开窗方案的这个手术，这种手术它涉及到多次治疗，所以这种手术是不用在手术之前完成根管治疗的。甚至是有一些这个骨头慢慢往回长，最后我们发现可以多保留了几颗牙齿，那些牙齿是不用做根管治疗。
1: 那这个囊肿切除之后，像您说的，这个颌骨里面这个骨头它自己是会自动就填上东西了，还是怎么个痊愈的过程呢？
0: 这种颌骨囊肿的愈合呢，它首先就拿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次性的手术方案，就是你也做完根管治疗了。这个囊肿我们手术当中也给你完全彻底的刮除了，那么这个在缝好之后，囊肿之前它不是一个空壳嘛，相当于一个空壳，这个空壳里面就会被血液填满
1: 啊，
0: 这个血液慢慢其他的这个在做完手术两个小时之后，这个血块就会形成，这个血液它凝固了嘛，形成一个血块，这个血块慢慢就会有一些个血管就往里头生长啊，血管它就是建立起来之后，它更多的营养就可以输送过来啊，后面再会在一两个月后，这个地方还会逐渐的形成骨质啊，

0: 这是一个正常的愈合。
1: 您说后期会形成骨质？
0: 对。
1: 哦，然后慢慢就愈合了，等于是
0: 首先我们
1: 长成正常的一些东西了哈。
0: 对对，这个血块首先叫激化，就是它又变成一团肉了。
1: 嗯。
0: 啊，可以这么理解，慢慢这个骨头也在往里长啊，就慢慢这个位置还会变成骨头。
1: 哎，孙主任，那这个合谷囊肿啊，咱们今天一直给大家讲，全年龄段都有，在您的门诊呀、手术啊这部分患者能占到几成啊？发病率高吗？
0: 这个是不小的，在我们的手术中占比也是有一个相当的数量。我还没有具体统计过我们这个数。
1: 哦，
0: 其实就是印象当中，这个还是在手术当中占比是相当不少。
1: 嗯。因为您讲的别管是孩子在患牙期，还是咱们青中年人，包括上岁数的老年朋友，在全年龄段这个合谷囊肿可能都会侵袭到大家的口腔健康，都有可能会发生。
0: 对。
1: 那其实咱们分年龄段啊，孙主任也给大家说了，有不同的一些及早发现或者说预防的一些措施哈、那总的来说啊，主任，这个合谷囊肿要说预防的话，你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吗？
0: 合谷囊肿预防其实也是我们经常老生常谈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保持口腔卫生。
1: 对，这要排在第一位
0: 啊。对对对，我们其实现在有好多平台都在科普正确的刷牙方式啊，那个怎样自我检查了，这是我们平时都需要好好做到的事儿啊。再有一些就是尤其是家长关注孩子换牙期间他的剔牙顺序，以及他有没有这个
1: 就牙总长不出来是吧？
0: 对对对，迟迟不长出来的牙。我们有一个表格嘛，可以参照相应的年龄看哪颗牙是要往外长的因为不同的恒牙它萌出的年龄都在那么几岁，其实不同的牙它有一个表格可以做对照。如果这些牙到时间没有上，那就要及时来看了。
1: 基本上是12周岁基本上所有的牙都换完了是吧？
0: 对对对，大概在12周岁左右。还有就是要保持平时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要的预判吧。交通方面占很大一部分，再有就是小孩他经常有走跑跳闹啊，这个磕碰啊，也是经常伴随着前牙的损伤。我们对于外伤这方面也要同时加强警惕。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青年人，其实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在平均18周岁，然后这其实也就是你高考完的时候，临上大学走之前，我们拍一个 X 射线，就是全口的曲面断层片，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处理。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那就是关注全口牙的这个牙齿健康问题。有问题的话，及时来看，及时定期的更换义齿。
1: 是的哈，确实这个口腔健康，我们说才能全身健康哈。你比如说这个牙疼，它其实不是一个咱们扛就扛过去的小事儿，大家还是应该引起重视啊。咱们定期的来进行一个口腔的一个检测，这跟咱们其实每年一度的体检，我觉得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说是同样至关重要的哈。像我们今天科普解读的这个合谷囊肿啊，可能大家听说的比较少，但是它对于我们这个口腔的影响是蛮大的哈。希望我们通过今天一个小时，来自咱们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孙浩轩主任的这个科普，能够帮助大家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干预、及早的治疗口腔当中咱们说的合谷囊肿的问题。当然生活当中刚才孙主任也提示了一些预防的措施啊，对您整个口腔健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最后我们也请孙主任给大家说一说，您在咱们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
0: 我平时是固定在每周五的上午，在口腔颌面外科，就是门诊3楼出门诊。
1: 每周五的上午出门诊啊。那其他的时间大部分都在病房做手术是吧？
0: 是这样。
1: 好，那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可以提前通过河北省眼科医院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挂号啊。咱们今天的

0: 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孙浩轩孙主任。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孙主任的这个科普，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您可以把更多涉及到咱们口腔颌面外科的知识给咱们所有的来自京津冀广大的网友还有听众朋友来进行一个科普，好不好？孙主任辛苦您了。
1: 好嘞，行，谢谢小伟，谢谢。
0: 那我们下次再见。
1: 好。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投资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就养老金不在，没了。

0: 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哎，宝贝，
2: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3: 你说三年就能美白，
4: 妈咱买一个吧。
5: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2: 小气鬼。哎，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6: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7: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6: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我不喜欢
8: 小雪呀，
2: 他变老的样子。

0: 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 妈，
0: 我真的了解他吗？
2: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3: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2: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3: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2: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1: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0: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4: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的淡一点。
5: 呵护。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0: 声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码得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开书，光明复仇记。西门亮是谁呀？西门老侠的孙子，西门刚的儿子。等了出来逛弄几天了，这新奇呀！我娘说了，这让我接到强点，我细细看看这个好不好洗。这老听我爷爷和我娘讲，等接到怎么说的，谁接的？我今天细细到前面一片树林。西门亮要试街道，就听那边滋呐呐滋呐呐滋呐呐，哎，车了，给车下拉的全是光珠亮宝、黄金薄币、金钱的东西。我接到孩子往地当中一站，开摘呀，起山系我开，起树系我摘，要想起了过，留下买不柴，压奔半个说不计，一刀一个管下不管埋。他这一说话呀，可了不得，把对方给吓坏了，把这车就扔了，稀里哗啦啪嚓，稀里哗啦啪嚓，车上东西都打了，俩人蹲着直嘚嘚，声话也说不出来。亮过来这才问：“等回来呀？”夫妻二人卖瓦罐的，这才起来，我们什么也没有，都是一文都没有啊！大爷呀，见亮亮直叫大爷，你接我们算瞎了，这车瓦罐归你行不行？哎呀，亮心想，我娘说了。皆不义积财，以及贫穷积家者为侠客。听人家多不容易，我劫人家这是个错误。行行，爷们，你把车拉一边去。我刚才好闹闹笑话，我等我爹呢，一会儿我爹就到了。我爹到了，我管我爹要钱，给你包这车东西。行行，就省你卖，拉一边去吧，拉一边去吧，就拉一边。亮儿心想这样，我在这等，我稍等一会儿，看谁来了有钱，我把他劫了。劫了之后，我把这钱。给他们分一半，这不就完了吗？所以他想好了，他在这儿等。这时候外边来人了，谁呀？徐发。徐发提了一条大棒，喝完酒回来看朋友去了，哼哼呀呀。嗯、大爷，哟呵。徐发吓一跳，徐发心想谁呀？劫道。起山系我开，起树系我栽，要想起路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树不计，一刀一个管辖不管埋。徐发气大了，孩子，你干嘛？劫道！你个小娃娃劫什么道？小娃娃就不行劫道了，把包留下，人可以走，不要你命了。这个小崽子嘛，缺德！劫道，我他妈啊，啪就一棒，奔亮上来了。亮一闪身，这棒躲过去，啪，第二棒来了，第三棒，第四棒呀。西门亮心想，他会两下子，那也不行，你不能打我。打来打去就把这西门亮打急了，一伸手啊，乾坤如意抓就出来了，一刀手啪，乾坤如意抓就上脚，梆就给刀这儿了，啪啪一拽下来块肉，一翻个这肉有半斤，这一下就把徐发给打疼了。哎呀，我给了一刀手，钱袋就扔这儿，徐发拎棒子撒腿就跑，徐发跑了，亮亮把这钱袋拿着，钱可不少。两位啊，这都给你了，这些我爹送给你，快走吧，回家去，赶快做点买卖。俩人算走字儿了，把这东西也拉走了，钱也拿走了。他不应该劫道， 他在这装好玩，就把道给劫了。结果在前边饭馆吃饭，就看徐发姐下子上来，亮亮就明白了，坏了，他妈那小子来了，得不要我命。正这时候看宋玉上来，到处找，没地儿坐吃饭，这不就是宋玉吗？我可急到他呀，我娘跟我老学的电影了不得，我要把他拽住了，今后我就能成名了。这才让宋玉过来，俩人吃饭。这吃饭，徐发来，宋玉用药把徐发给睡过去了，俩人就到徐家集。到徐家集啊，宋玉还真想了，徐家集跟徐发没关系啊，能不能是徐发家？要是他家怎么办？哎，哪那么巧，坐这儿爷两个喝没有五杯，全木着了，全嘚瑟了。这时候徐发接到外边进来，告诉他绑，绑着。马肩头、龙二背、四马倒穿旗儿捆起来了，一瓢凉水浇上，俩人醒过来，不麻了，这嘴也不太得劲儿。我说跟你长多美，西门亮，西门门亮，咱俩有什么关系？我说爹呀，别他妈叫爹了，哪有你这样的？那我拜你为师行不行？你是我媳妇，我看你方才那药吹的不错，我用你点药，你当我媳妇，我当你徒弟。不行，不能收，你想咱太那么坏，我跟你就是想学坏，学坏去坏坏你老心，你说对不对？你门不清，你家是哪儿的我都不知道，不能教你。那我告诉当俩有点关系，你知道吗？什么关系？如其这般拜拜，如其西门老侠戏我爷爷，你知道了吧？嗯，宋玉这才明白，你是西门老侠的孙子，都需要我是他一个爷爷唯一的孙子，你说你是不是应该教我？行啊，就算倒霉了，教不教也无所谓了，非得拜我为师我就收你。收你可是收你宝贝儿哎，就是拜完我为师咱也没命了，你看人家都准备上了，那还有命吗？徐发告诉来呀、啊、都给我准备好。西门亮，你敢打我？你也不知道我爹是谁呀、啊？啊，跟你提提我爹。我爹叫说不清道不明糊涂剑客徐子明。这名字听说过。你敢打我他能让吗？你知道我师叔是谁吗？枯面罗汉。枯面罗汉。你知道我师大爷是谁吗？笑面佛。哎呦我的妈。你说这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笑面佛是他大爷，哭面罗汉是他师叔，不用问他爹也是他们之间的师兄弟，说不清道不明糊涂剑客徐子明啊。宋玉就没做声，西门亮乐，到底爱戏谁戏谁，好汉做戏好汉当，何必连累他爷来遭殃？哎，我说徐发，这是我惹的，你就跟我来，冲我说行不行？跟我媳妇没关系，我媳妇宋玉宋光明他的爷爷家是好爷，你要把他给放了，留我陪你行不行？喂，孩子，不要这样，你师父我是那种人吗？是那种贪生怕死挥刀必剑之徒吗？要是那种人，我的宝贝儿啊，你还能拜我为师吗？都那你是哪种人啊？老谢，我是见事就跑的那种人，还不如那种人呢。徐发看看俩人，二位啊，此时此刻你们俩还有心开玩笑？实在是令徐发我佩服啊。实不相瞒，既然把你们俩抓住了，我就不能放你们俩。西门亮，我是嫉恶如仇之人，最记仇，我今天不为别的，就为你打我一抓。小子，我开膛摘心，我吃吃你的人心，我倒看你西门亮是什么心肠，为什么这么狠打我一抓。宋玉，嗯，你是吃你徒弟挂烙，叫徒弟也好，叫干爹也行，你是吃他挂烙，我也倒看看你这个名人宋玉宋光明驰名天下之人心是什么心。

0: 把张四儿给我喊来。是，手下人把这张四儿喊来，光个大膀子拎了一桶水。这位专门是开膛摘心的刺儿啊！
1: 哎，大哥，
0: 这俩小子是我平生最恨的人，我最想杀的人。来啊，刺儿，把那水准备好，刀准备好，给我开膛摘心。这时候管家过来了，徐府
2: 少爷，
0: 什么事儿？这徐发呀，你说他傻他不傻，你说他奸还不很太奸。专门干一些莽撞之事，管家看得明白，你杀他你不出大事了吗？江湖道中谁不知道宋玉宋光明啊，绿林道谁不给他点面子？尤其是现在咱们家是好人呢，你杀人能行吗？他什么身份，得有多少人为他报仇？你不跟你爹惹他天大祸了吗？所以才过来。少爷，老爷出去串门还没回来，估计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早上肯定回来。您等老爷回来行不行？你差这半天吗？这小子不是太好惹的，我希望你别给老爷惹祸，你就杀他一刀之罪，一刀之苦，唰死了就算完了。你要是不杀他，你搁后院吊上他，搁咱们后院去给他吊上，等老爷回来，咱胡剐他行不行？一刀一刀拉，你看怎么样？
1: 好吗？那样
0: 好啊，咱往后头一走就是咱家呀，前面这个店的后头不就咱家吗？搁咱们家后花园。
1: 那好，听你的。来来来，听徐府的，把这人给我抬回去。
0: 几个人呢就把这宋玉和西门亮抬回来，就挂在这后花园太湖山石的旁边，有一棵树，唰就把俩人挂上，都绑着了。宋玉乐了，嘿嘿嘿，
3: 娘子都媳妇绑辈儿哎，媳妇哎，看明白了吗？这就叫一个线拴俩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哎呀，收你这徒弟他妈有什么好处啊？好处一点都没有啊，罪是跟你招了，留种的黄瓜让人家给拴上了。都媳妇，你说的这话没用了，那么一出谁逮钱呢，咱们不惹谁，惹出谁来呢，咱们别怕谁，怕谁能来吗？已经这样了，你说那媳妇行了，赢一回吗？赢一席一席风平浪静，退一步去海阔天空，你就引吧。俩人这忍上了，有四个家将在这看着，四个人都会两下子，坐着凉着。哎呀，扇着扇子，撑着凉，看着宋玉，心想：这么大个宋玉，宋光明在绿林这个名可大了。让徐发给抓上，这徐发也是，你平时他也不使药，今天他们使药了。哥四个这想。亮啊，还跟师傅唠，媳妇拜你为师了，你兜里那药给我点行行。对，那能给你吗？我这里你知道有什么药？都有什么药？有刺的药，气的药。对了，有嘎嘎叫，吹上之后嘎嘎嘎嘎嘎嘎嘎叫，有那种吹药。还有一种啊，前几天我去了一趟鄱阳湖，抓住了道王二小，我在他们这缴获了的一种药，可以说是我的战利品呢。都成什么药，成什么名？这种药叫合欢散，不论你多刚强的男人，多么烈性的女子，吃下去这种药肯定是犯错误，肯定要出事。哎，都这个药些好药，你给我点，给我们老西放放点得了。对，你老师是我是你师傅，你给我放点。都跟你闹，还能给你放？你不管咋地，我拜你为师了，拜你为师你就应该教给我点武功。那要说论武功，媳妇你的武功太棒了，那等好些，不带傲阳以上，也不带傲阳以下，等等好好是带傲阳以上，我就不能跟你学武。那这样媳妇，我跟你学用药，你教我点。不行，我不行，我呸，我坚决不行。你这坏小子，教你，哎呀，你把我害成这样，我还能教你吗？现在我饿得直嘚瑟，喝两杯麻药酒，什么都没吃。不行，我得要点吃的，要点喝的，要不一会儿我糖尿病就得犯，犯了糖尿病我就嘚瑟。我喊，来人呐，徐发人，你快点来，可 可好不了嘞。吃饭吃饭，把我绑在这里你就不来了啊。你要是不来，我可对你家人不客气了。现在我可要开骂，我可要说了，发财耶，小发子，老徐耶，我是你爹的朋友，你爹是我的哥们儿哎。
0: 这一下就给徐发绕到进去了，他爹是他哥们儿。
3: 我说你来是不来耶，
0: 真把徐发给喊来了。怎么事怎么事，咋的了，什么事？
3: 我说你看你把我绑上也行，拴上也行，你当官的你不能饿人吧，当老板的也不能饿人，现在我饿了你知道吗？我人犯法肚子没犯法，人得罪你肚子没得罪你，你得给我弄点吃的喝的，我吃一点喝一点，临死那个饱死的鬼行吗？
0: 等会儿吧，来啊，告诉厨下做八个菜，弄一坛子酒，咱喝点。哎，手下人下去，时间不大，八个菜一坛子酒拿来，唰就摆个小方桌放着了。
3: 嗯，真香，好香的酒，好香的菜，我这怎么吃啊？我说发子，
0: 那你想怎么办？
3: 帮我放下去，我坐那儿吃啊。
0: 哎啊，
3: 徐发乐了，哎，小子，我还没寻思过味儿来，你这是绕腾我呀。你小子跟我来这套，我把你放下来，吃饱了喝足了，你一抹撒嘴你溜达了，你走人了，我找谁去？
0: 行了，你俩别吃了，你们哥四个坐着吧，赏给你们四个吃。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这哥四个抖起来了，来来来，吃吃吃，喝喝喝。哥四个可就喝上了。天不作美呀，怎么下雨了？这一下雨，哥四个不能再在外头吃了。
1: 大哥，咱搬里头去吧。
0: 这个花轿子，看没看见？花轿里头地方挺宽敞，咱上那儿喝点怎么样？
3: 行行，来来，
0: 你拿着酒，你拿着菜，端着这碟子，我搬这桌子上来俩盘儿。
3: 都进了花轿子，阵雨转晴。
0: 这一下雨一浇啊，就把宋玉这头发也浇下来，掉着滴答滴答。宋玉这妈咋那么？哎呦我的妈，这个难受，喊都没有用。哎呦这眼睛，哎呦这眼睛都进东西呀，眼睛他够不着，他几乎年进东西不行啊。哎呦我这可怎么办？他是着急上火。雨刚刚停下来，哎，就在那八角月亮门，就那儿走进来俩人。宋玉是练武的，眼睛好就看见了，进俩女的，递了个老夫弄鼻子看着乐。哎呀这俩人漂亮了，前面走那不用问是小丫鬟呢，后边跟着是小姐，后边跟这个小姐手里提着口剑，拿着剑呢，姐八角月亮门这一闪身就进来了。丫鬟前头走，小姐你瞧见没有，现在行了。哎呀要不行啊，您这功还练不了了，每天晚上都练功，你说正赶今天下雨。那么咱巧娥，小姐我这眼睛没毛病吧？你看你眼睛能有什么毛病，你眼睛这么亮这么清楚。哎那树上是不是挂俩人？小姐你别吓唬我，我胆小。小姐你可别吓唬我，你看您这讨厌，你吓唬我干什么？我害怕。你都你看看是谁。哎呀妈呀，小姐真是人，咱家谁上吊了？缺德，咱们家能有人上吊吗？咱们家出什么事了有人上吊啊？肯定不是咱家人上吊。不，小姐那确实有人吊到那儿了，你过去看看。小姐我还怕，我这你快过去吧，你当丫鬟能不过吗？过去看看。丫鬟过来正好啊，宋玉这头发当着这水滴滴答答直亮，看他过来了。宋玉长得好看，但他吓唬呢，这一吓唬呢，小丫鬟撒腿往回跑，跑过来，小姐闹鬼了，闹鬼！少说废话，哪来的鬼？我听见了，鬼还有那模样的？过去看看吧。小姐这才过来，一看绑俩人，骑俩人骂，都他妈缺德，放火烧他家王宫屋，一个都不给他留，留一个当当都不吸引。你们是谁呀、啊？ 问宋玉。
3: 哎，你是谁呀、啊？
0: 我是这家的姑娘。
3: 啊，你姑娘就是小姐呗，小姐就是这家的姑娘，叫什么名？
0: 我姓徐，叫徐桂兰呢。请问大哥哥，你是谁呀、啊？

0: 猫王站稳了啊，站稳了！告诉你，哎呀，说不清道不明，胡子剑客徐子明家的仇人。徐子明是我爹，对呀，你家的仇人呢？你叫什么名？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马清风。你是马清风？姑娘心想，马清风死了，我都听说你是马清风，徒弟，哎，姓宋，名玉，字光明。姑娘就一吐舌头，宋玉，这名可大剧了，这名望可了不得。宋大哥，你这是，罗森这般般般如此，是你哥帮我们绑上了。姑娘啊，实不相瞒，我是谁呀、啊？我宋玉在江湖绿林道的名望，你家人应该听说过。啊，你哥哥得罪了我，就等于得罪了整个武林道。再说了，我老师马清风是谁呀？四品的带刀护卫，那叫官人，脑顶钉钉子。我是贪图你，他杀了我就跟杀官一样，那要犯抄家灭门之大祸，明白吗？姑娘，你是聪明人，你前思后想，是让你哥把我杀了好，还是让你哥把我放了好？你想清楚。你爹养你们哥俩一回不容易，一旦经你哥惹下这塌天之大祸，皇上派兵前来讨伐徐家，把徐家抓住之后，项上餐刀一个不留，那叫祸灭九族。张南巡，是你哥连累了你的全家，一个不留。你说这事儿就，姑娘一寻思，对呀、啊，宋玉这名我可听说过，这可不是轻易能碰的人呐。碰他可就完了，宋大哥，我替我哥给您赔个礼。姑娘啊，这是赔礼的事儿吗？光赔礼这事儿能完吗？宋大哥，那我把您放下来。说着干啥呀？赶快放啊！都累这样了。哦，放下来，放下来，跟小丫鬟就放下来。那哥四个还在喝，没往外看，与啥时候平的也不知道。他就把这俩人给放下来。哎呀，要松快松快！哎呦，耶，哎呦。哎呦我的妈呀，这个难受，全他妈怨你！上去他就给奚木亮一脚，咣就踹上去，到底你踢我谁？你打谁？你一伸手啊，瞅宋玉不注意，奚木亮掏出个纸包，在宋玉兜里，乐了，这要啊！你看一合，就方才他说的唯一的一包药，还得缴获别人的合欢散，好让你欺负。哎呀，我信你徒弟来跟你学坏，学会坏去懂得坏，学会坏去宴席坏，学会坏去明白坏，学会坏去积德坏，学会坏喜得别人对我不能坏，我拿这个坏去坏别人，这是一种好坏，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心，我才是你徒弟呢。你不踢我一脚吗？我让你终身后悔，终身后悔。他自个儿就没把这药和丸散揣兜了。小姐说：“二位请吧，上我绣楼吧。”宋大哥，到楼上再说吧。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2: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飞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全省阴，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2号夜间到13号，全省阴，中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继续为大家解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今天咱们继续来说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哪七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顺应农业由产量主导向产量品质并重转变的趋势，落实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的要求，提出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推进农产品供给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提升，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强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全面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农业对外投资和贸易合作质量等任务。二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落实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的部署，提出精准做好监测识别，健全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等任务，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三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顺应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发展趋势，提出加强农业科技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推广水平，加快推进种业振兴，创制应用先进适用农机装备，推进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等任务。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夏季肉鸡规模化养殖场几种常见传染病的鉴别诊断和流行特点，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入伏以来，我省气温持续偏高，气候潮湿闷热，从事养殖业的朋友们也面临着防暑防病的双重挑战。咱们河北省呢是肉鸡养殖大省，养殖场规模化率占65%到7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规模化肉鸡养殖场高温高湿的环境，为鸡源压抑、支原体感染和大肠杆菌病这些常见传染病的病源提供了适宜的条件。这些疾病既可以单独发生，也容易出现混合感染，一旦爆发将严重影响肉鸡生长，提高死逃率，给养殖户造成经济损失。那么这些传染病都有哪些流行特点，又该怎么进行鉴别诊断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张宁老师，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张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老师，先请您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几种肉鸡常见的传染病好吗？
1: 好的，首先我们说说鸡源压抑，它的病源是压抑里莫氏杆菌。传统上压抑里莫氏杆菌是鸭鹅等水禽的专属病原菌，但近年来已多次从病鸡，尤其是白羽肉鸡体内分离出该菌株，称为鸡源压抑里莫氏杆菌，是肉鸡养殖中一个新兴的细菌性疫病风险源。肉鸡感染压抑里莫氏杆菌后，临床表现为精神沉郁、采食下降、羽毛蓬乱、关节肿胀，尤其是副关节常见，站立困难。部分呢出现神经症状，比如歪头、供给失调等。另外呢，肉鸡支原体感染在养鸡生产中通常是引起的慢性呼吸道病和传染性滑膜炎，这些肉鸡养殖中最常见最难缠的传染病之一，尤其是对规模化养殖场影响巨大。鸡毒支原体感染临床上以呼吸道症状，比如咳嗽、喷嚏、啰音，还有肿脸、听囊炎等为主要特征。鸡怀孕囊支原体感染以呼吸道症状和关节肿胀、肿胀、胸骨囊肿、跛行为主要临床特征。还有最常见的大肠杆菌病，是由致病性大肠埃希氏菌引起的细菌性传染病，这是肉鸡养殖中最高发、损失最大的细菌病之一。它常与支原体病毒混合感染爆发，以肿头综合症、急性败血症、慢性呼吸道症状、关节炎等为主要临床特征。
0: 看来啊，这三种传染病的临床特征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像呼吸道症状、关节炎等等症状。那张老师，我们该怎么鉴别诊断这几种病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三种病呢，确实有很多的相似点，但是它们之间呢，还是有很多可以区分的要点的。那么我们可以从临床症状细节和破检变化来做初步诊断。首先呢，看鸡源压抑，它的神经症状和关节肿胀呢，会比其他两种病更加明显。破检后最典型的变化是心包炎，肝脏表面会形成均匀的灰白色纤维素性渗出物，也就是常见的心包炎、肝周炎，而且这种渗出物多呈灰白色透明状，比较容易剥离。而大肠杆菌引发的心包炎、肝周炎呢，渗出物偏黄，质地偏厚，气囊增厚成云雾状。如果鸡舍环境氨含量很高，肉鸡感染大肠杆菌后可引起头部水肿，表现为双眼和整个头部肿胀，皮下呢有浅黄绿色的液体渗出。鸡毒支原体感染的病鸡眼内呢常有泡沫样的液体，病征长一些的病鸡眼内有干酪样。

0: 眼部严重时呢会压迫眼球，导致颜面肿胀。但是它的眼睛是向外突出的，像金鱼眼。脱睑的时候可以看到气囊上有珠状小点，一般不会单独引发严重的心包炎、肝周炎。它的主要病变呢集中在呼吸道和气囊，气囊壁增厚浑浊上面呢附着很多的黄白色的干酪样物。滑液囊脂炎体感染常能在关节囊和胸骨囊内
1: 看到粘稠的黄色渗出物或黄色干酪样物，副关节肿胀长泡变形，严重的剪开后有黄色粘稠或干酪样物，病程长，病程长的呢，在髋关节、肘关节以及腕关节也有同样的病变。那么如果想要最终确诊是哪种病原菌呢，还是需要采集病灶，送到实验室做病原菌的分离鉴定或者 PCR
0: 检测，这才是最准确的方法。那张老师，这几种传染病都有什么流行特点呢？基因压抑呢是一种新发的高发的急性传染病。2024年到2025年调查显示，商品带肉及检出率最高。那么它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是呢常以冬春寒冷季节或者是夏秋高温高湿季节发病率最高。寒冷季节是因为很多养殖户为了保温而减少通风， 导致室内氨气、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浓度升高，呼吸道黏膜屏障受损，病原呢更易侵入。那么进入高温高湿季节以后，长时间的热应季呢，降低了机群的免疫力，加剧了病原的传播。养殖密度过大、温差剧烈、通风不良、电料潮湿、氨气浓度过高等，均可成为该病爆发的重要诱因。 它的传播途径主要分为垂直传播和水平传播两类，其中水平传播主要包括呼吸道飞沫传播，比如咳嗽、甩鼻产生的气溶胶、皮肤黏膜接触传播，比如桌斗、拥挤式的体表接触、媒介传播，通过污染的这个饲料、饮水和养殖用具等等传播方式。那么各个日龄和品种的鸡呢，都能够感染。
1: 其中以11到21日龄鸡最易感，发病率在30%以上，死亡率在10%以上。那么在白羽肉鸡中的检出率是最高的。基因体病呢多为慢性的隐性感染，在鸡群中普遍存在，难以根除。它传播缓慢，但是呢新发病鸡群传播较快，鸡毒脂炎体适应性非常强，各日龄品种的肉鸡均易感。 尤其8到6日龄鸡雏鸡最易感，最重，发病率可达30%以上。那么成年鸡呢，多呈隐性感染，该病的发生也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冷热交替、通风不良、高湿度、高密度饲养以及卫生条件差等环境均能够诱发该病的流行。患病鸡和带菌鸡都是主要的传染源，传播途径包括垂直传播和水平传播。 垂直传播主要经总氮进行，传播率超90%。水平传播通过受污染的饲料、饮水、器具、空气及尘埃等媒介扩散，转群换料、运输等应急因素，以及新成翼、大肠杆菌等继发感染，也可进一步加重该病的发生与流行。那么鸡脂炎、滑液囊脂炎体主要发生在4到12周龄的鸡。 自然接触感染潜伏期一般为10到20天，成年鸡偶尔出现急性感染，急性感染转为慢性感染可持续终生。该病可水平或垂直传播，水平传播主要通过空气从呼吸道传播，可达到100%感染。垂直传播是通过污染病原体的鸡蛋传染给雏鸡，精蛋感染的雏鸡可在一周零内发病。 感染的雏鸡可在雏鸡之间传播疾病，母鸡感染后可以通过生殖道排毒长达14到40天。那么饲养密度高、通风不良、天气突然变化、疫苗免疫、运输等应激因素均可诱发该病。那么大肠杆菌是最常见的机会致病菌，各个品种和年龄的肉鸡均可发生鸡大肠杆菌病，它的发病呢也没有明显的季节性。 但是，一般呢容易发生在高温高湿的夏季。大肠杆菌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和毒株的毒力是否并发继发感染，与饲养管理的好坏以及采取措施是否及时有效，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在卫生条件好的禽场呢？

0: 当家禽的抵抗力降低时，就会侵害机体，引起大肠杆菌病。大肠杆菌也可通过消化道和呼吸道发生水平传播，还有母源性种蛋带菌，垂直传播给下一代雏鸡。
1: 听了张老师的讲解，大家对这几种病的鉴别诊断和流行特点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那以后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张老师讲解这几种常见传染病的综合防控措施。想要学习相关防控知识的养殖户朋友们，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专业讲解，也欢迎您再次做客农博士在线。张老师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龙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高温季节喂鸡需要注意些什么。主要呢就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饲料不宜半稀，不要将饲料用水调成稀粥状来饲喂，否则的话呢容易冲淡消化液，降低各种消化酶的活性，导致饲料消化不完全，营养吸收差，甚至引起消化不良，降低饲料利用率。饲料半稀之后，如果不增加饲喂的次数，鸡的营养需求难以满足，增重也会受到影响。长期喂稀料还容易使鸡沉积脂肪，皮下脂肪过厚，难以符合消费者的偏好。第二呢，就是饮水也有讲究，饮水应该尽量使用自由饮水器或者呢是塑料加罩的饮水器，后者呢最好是悬吊起来，高度呢以鸡能够饮到水为宜，保证鸡获得充足清洁的饮水。千万不要使用广口的浇盆来盛水，因为它呢非常容易导致尘埃还有病原污染水源。第三呢，就是提高采食量，天气炎热的时候可以在早上和傍晚来饲喂，这样呢有助于提高鸡的采食量。中午可以采用湿料饲喂，调制至捏紧能够成团儿、撒手能够散开的程度，早上喂干料，中午呢喂湿料，能够刺激鸡多采食，促进消化液分泌，有利于饲料的消化吸收。除此之外呢，高温期间可以在饮水中添加一些葡萄糖还有维生素 C， 这样呢可以补充鸡因为采食不足而缺失的能量，增强体质和抗应激能力，对缓解热应激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同时呢，料槽、水箱、水槽要勤清洗，饮水要勤更换，防止细菌滋生。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夏秋季鸡痘高发，该怎么科学免疫呢？鸡痘是由禽痘病毒引起的鸡急性接触性传染病，夏秋季节高发，主要是通过蚊虫叮咬以及皮肤伤口来传播。这种病分为皮肤型、黏膜型还有混合型三类，可以造成鸡群生长停滞、产蛋率下降，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发雏鸡死亡，是规模化养鸡场高发常见病。科学免疫是防控这种病的核心手段。鸡痘没有通用标准化免疫程序，养殖场千万不要盲目的照搬套用，需要结合鸡群母源抗体水平、引种季节还有区域疫病流行态势灵活制定方案。不同品类的鸡群最佳免疫日龄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说呢，肉鸡首次免疫

0: 是12到18日龄，优选15日龄，无需二次免疫，免疫效力可以覆盖全生长期至出栏。蛋鸡、土鸡还有种鸡，首次免疫是20到25日龄，80到100日龄开展二次免疫，于开产前完成免疫补强，防护周期可以覆盖至鸡群淘汰。夏季蚊虫高发时段，可以将首次免疫提前至10到12日龄，有效规避蚊虫快速传播风险，提升接种安全性。10日龄以内的雏鸡母源抗体水平偏高，会抑制疫苗免疫效果。30日龄以上鸡群对鸡痘易感性提升，接种后容易诱发群体性发病。15到25日龄雏鸡母源抗体逐步消退，此时接种可以促使机体产生高水平、高稳定性抗体。关键核验要点呢，就是疫苗次种7到10日之后，检查鸡只的翼膜出现结痂、痘种结节，那么呢就视为免疫成功了。翼膜光洁没有结痂，那么呢就判定免疫失败了，需要及时补次免疫。最后呢，咱们来说一说棚饲养肉鸡值得关注的重点。首先第一呢，就是要选购品质优秀的鸡苗。鸡苗的质量是肉鸡饲养的基础，只有选购良好品种还有肉质的鸡苗，才能够获得理想的饲养效果。订购鸡苗应该选择信誉好、有一定生产规模、经营管理好、取得种畜禽经营许可证、父母带种鸡场，并且呢，对鸡场的鸡群状况，比如说种鸡日龄、产蛋情况，还有免疫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优秀的种鸡场应该没有白痢、梅形体、流感等等传染病。接鸡苗的时候，应该认真做好选雏工作，挑出残雏、弱雏，留用强雏，严防购入劣杂雏鸡，特别是自己没有孵化场的种鸡场。第二呢，咱们来说一说饲养方式。目前采用的饲养方式主要是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地面垫料饲养，第二呢就是网上平养。采用哪种方式是经济状况还有季节而确定。春秋冬季采用网上平养，可以使鸡群与粪便隔离，减少球虫、大肠杆菌病发病的机会，减少用药量。夏季呢，为了便于降温，可以在地面上饲养。网上饲养应该注意防治葡萄球菌病，所有使用的器械应该光滑无刺。那第三呢，就是要做好育雏准备工作。进雏鸡之前，要将大棚整理封闭好，打扫干净，并且呢把垫料铺好，用具啊、食槽啊，还有饮水器等等都要准备好。先用百毒杀喷雾来消毒，然后呢用德克斯或者是高锰酸钾、福尔马林来熏蒸消毒。进雏鸡前的1到2天，育雏室要点火升温，开门窗，使育雏室的温度控制在25到30摄氏度，雏鸡入棚之后呢，再缓慢的升温。第四呢，就是饮水开食，水中可以适当的添加水溶电解多维，还有雏鸡饮。开食料最好是用颗粒料，雏鸡休息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饮用温开水了。饲料营养方面呢，应该重点的考虑质量。商品肉鸡的喂养要依照生长阶段，一般呢分前后2个阶段。前阶段就是14周龄，营养要求代谢能每千克12.55兆焦，粗蛋白质22%，钙1%，磷0.6%。后阶段就是57周龄，营养要求呢是每千克代谢能12.97兆焦，粗蛋白质20%，钙0.9%，磷0.5%。选择饲料的时候不能只考虑价格，可以仔细的了解其他养鸡户的用料情况，饲料要严防霉变和久蛀。还有呢，就是要分群，根据体重大小适时分群和调群，管理上重点要抓好均匀度，确保群体均匀发育，便于集中出卖。光照呢，第一周可以采用23小时光照，以后可以间歇光照，照3个小时，停2个小时，或者呢是晚上12点之后关灯，早上5、6点喂鸡，这样呢让鸡有充足的时间来休息。 每天早上添料的时候应该把剩余的料清扫干净，如果说太多的话呢，就不加料，等到吃完之后再加。夏季可以在早晚来喂料，少喂晴天，食欲不佳的时候可以添加2%的大蒜，还有适当的复合维生素 B。还有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要观察鸡群，日常管理工作呢要做到六观察一隔离，也就是一观察鸡行为姿态是否异常，二观察羽毛蓬松度还有光泽情况，三呢就是观察排粪的数量、颜色和状态，第四是观察呼吸状况，第五呢是观察饲料用量还有饮水情况，第六呢就是观察鸡群生长情况。通过日常观察及时发现病态鸡，实行隔离饲养，并且要及时药物治疗。除此之外呢，还应该定期搞好待鸡消毒，从而减少发病死亡，提高鸡场的经济效益。每周一周三18:30到19:00，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 保定 FM91.8、 邯郸 FM104.8、 邢台 FM92.8、 承德 FM107.6、 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河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的李倩研究员，给大家讲解高温季节暗斑蛋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该怎么全面防控，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和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8: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9: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0: Be worthy of young。
1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2: 本次任务已完成。
1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3: 啊，不用不用，再见。
15: 您有新的派单。
1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7: 晚上7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他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

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同学们安静一下，下面啊，我们请小雪同学读一下她的作文。
4: 我的妈妈是一个超人，靠着种蘑菇把我们村变成了这么大的全国闻名村。
5: 还这么大，吹牛吧小雪。
6: 吹牛，你吹牛。
4: 你才吹牛，我爷爷手机里全是我妈妈的奖状，家里柜子上的奖杯都快摆不下了。
6: 我证明小雪没吹牛，她妈妈也是我妈妈，我们村的蘑菇被妈妈卖到了北京张家口。你妈妈能吗？
5: 就是，她也是我妈妈，
7: 还是我妈妈，
8: 是我们成根营所有孩子的妈妈。
5: 合着你们全是从一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你胡说。
3: 安静，听小雪读作文。
4: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棒最棒的妈妈，我和她第一次相识是去年的一次作文课后。
1: 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郭云峰，导演吴小飞，副导演韩昭霞。
3: 安静，同学们安静，今天啊要给大家布置一篇作文。
9: 啊，还有作文啊？
10: 作文呀，
3: 作文的题目是我帮妈妈做件事儿。哎，不但要写而且要做。同学们啊，给妈妈送上一份小小的惊喜，可以是采摘的路边野花，也可以是给妈妈做顿饭，或者捶捶背、揉揉肩。
11: 妈妈，妈妈，
12: 小雪，小雪，小雪，小雪。老师喊下课呢。
4: 起立，
3: 同学们再见。
13: 老师再见。
14: 哎呦呦，小雪，你还摘花呢？想送给谁呀？
4: 要你管？
14: 谁愿意管你？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棵草。你还是摘点野草吧。
15: 去一边去。小雪数学考了100分，你考30多，还舔着脸哎欺负小雪。
14: 得了吧，你才考了19分，还没我多呢。
4: 东子，别打架。
14: 走喽，回家喽，世上只有
15: 嘿，胆小鬼。
4: 东子，谢谢你帮我解围。
15: 嘿嘿，这不算啥。哎，对了，小雪，数学试卷老师让家长签字，我爷爷看到我的分数肯定把我屁股打开花，要不你帮我签个字吧。
4: 我的字也不像大人的呀。
15: 难道也是？哎，对了，我知道找谁去签字了。
4: 找谁呀？
15: 咱们村新来的书记，人可好呢，什么事儿都管，什么忙都帮。你不知道啊？
4: 哦，我好像听奶奶说过，
15: 她照顾了很多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管她叫娘了。我也是。走，我带你去村部看看。娘。
7: 哎，东子，放学了。
15: 嗯，娘，你这是干啥呢？
7: 嗨，你露露妹妹的裤子破了，我给她补补。
15: 娘，你的手艺真绝了，完全看不出是补过的。
7: 哎呦，这小嘴这么甜，有啥事儿吧？你直说吧。
15: 嘿嘿，娘，我今天考试了，给我签个字呗。我爷爷奶奶不会写字。
7: 来，我看看。哟，79分。东子，你这次考得不错呀，终于及格了。
15: 那是。
7: 哎呦，哎，不对吧，你这是19分改的吧？
15: 嘿嘿嘿，
7: 你这个臭小子，你还想骗我。哎，你别跑啊。喂，张县长。哎，我是城根营村的刘慧芳啊。对对，刚才是我给您打的电话，我跟您汇报一下蘑菇大棚的修建情况。啊，现在啊，资金已经筹措的差不多了，就是人手紧缺，村里的壮劳力啊都外出打工了。对对啊，好的好的，行，好嘞，张县长，再见。
15: 小雪，咱走吧。嘿嘿，没有糊弄过去。
7: 哎，东子，你先别走，你爷爷的降糖药快吃完了吧？走，我正好啊顺路去趟诊所，你把药给捎回去，一定要看着他，每天按时吃药，听见没？
15: 哎，好嘞。
7: 过两天我去看看你爷爷，顺便啊也说说你学习的事儿，这总考不及格可不行啊，我得给你找个家教。
15: 不用不用，我有家教。
7: 又撒谎。
15: 真的，你看她是小雪，门门功课100分，我两家是邻居，她就是我的家教。
7: 小雪，哎呦，好俊的丫头啊。
4: 刘书记好。
7: 小雪好。小雪，她说的是真的吗？你给她当家教？
4: 这，刘书记，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7: 哎，东子，他怎么走了？看着满脸不高兴，好像有啥心事儿啊。
15: 哎，是这样的，老师留了个作文，题目是我帮妈妈做件事，让给妈妈捶捶腿捏捏肩。可是小雪的妈妈在她5岁那年就去世了，她每次心里难过了就去坟头上和她妈妈说说话。

妈妈，我又来看你了。你看，这是我摘的野花，是不是很漂亮？这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开心吗？143天以前，爸爸回来过，他说，只要我能考第一，就带我去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奶奶的疯心病又加重了，咳出的痰都是粉色的。他们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就算我是一根草，我也要钻出石头缝，挺直了身子，不让别人践踏。就算我是野草，我也要比花儿还漂亮。妈妈，你要是还在，那该多好啊。好了，我得回去了，要不然爷爷奶奶该担心了。你等我从北京回来，一定好好的给你。

0: 爷爷，我回来了。
1: 小雪，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
0: 哦，我在学校写了会儿作业。奶奶，您好些了吗？
2: 哎，还是那样吧。
0: 奶奶，等爸爸回来了，让他带您去医院看看吧。
2: 你爸他要回来？
0: 爸爸答应我的，只要能考全班第一，就带我去北京玩两天。您看，三门满分，全班第一。
2: 哎，他呀，他就是这么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
0: 不是随口说的，他还和我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了。
2: 你瞧瞧你，瞧瞧你，这孩子能不能别这么任性啊？啊！
0: 奶奶，别生气了，我去倒水，你该吃药了。
1: 老婆子，你说这话干啥呀？
2: 我是在想啊，这孩子的命啊太苦了，黄连水里泡大的。反正啊，我也活不长了，我就希望以后我不在了呀，他呀也别这么难受，也别总在想着我。哎，要早知道啊，当初就不该把他抱到咱们家来。你看看你看看，这都11年了，这孩子一天福也没有享过。
0: 哎呀，
1: 咋了小雪？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看这腿烫的。
0: 没事没事，还是用土法子抹点酱油就好了。
1: 你别动啊，忍着点儿。
2: 哎呀雪呀，你没事吧？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0: 我没事，奶奶该吃药了。
2: 奶奶今天好多了，不吃了。
0: 那可不行，大夫都说了。哎，奶奶，你的药没了。
1: 有，有呢。小雪啊，你先去写作业吧。
0: 哦，爷爷，我想用一下你的手机，我要查资料。
1: 屋里桌上呢，你自己去拿啊。
0: 去北京的车票41.5元，止疼药92元。不行，我得想办法挣点钱。

0: 刘书记啊，咱这个菌种呢，它这个湿度低于80%啊，它就不长了，这高于95%呢又会腐烂。您看，我觉得这个湿度有点低呀。
1: 啊，王师傅，那咱再喷点水吧，别太多了哈。
0: 哎，好嘞好嘞。
1: 哎，
2: 刘书记，
1: 哎，你是小雪对吧？哎，怎么起这么早啊？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2: 那天我听你在电话里说蘑菇大棚缺人手，我想来你这儿打工。
1: 你打工？
2: 我什么都能干，搅拌锯末子，装菌袋，我都行。
1: 呵，这么厉害呀？那你要多少钱的工资啊？
2: 177.5。
1: 呵，还有零有整呢。
2: 止疼药92。

0: 趁家里是吗？哎，小雪，你是不是衣服穿太少？
1: 太不冷。
0: 你看，你嘴唇都冻紫了。
1: 没事，我从小就这样，就当涂了紫色口红了。
0: 哎，小雪，你怎么打哆嗦了？
1: 刘书记，
0: 小雪。医生，小雪她是啥情况啊？
2: 哎呀，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简直是胡闹！小腿烫伤，怎么可以涂抹酱油呢？感染了，能不高烧晕倒吗？以后可千万不能乱用这些民间偏方啊！
0: 我
2: 伤口消毒，回去按时吃药，很快就能好。哎，小雪，这是给奶奶的止疼药和缓解心绞痛的，用法用量我也都写好了。
1: 一共多少钱？
0: 小雪，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走，我送你回家。
3: 慧芳，
4: 琢磨什么呢？咱先吃饭吧。
0: 海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4: 商量？你的话就是圣旨，说吧，我领旨谢恩。
0: 哎呀，油嘴滑舌的，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4: 我也没开玩笑啊，这些年你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0: 不行，这个事儿啊，你也得参加。
4: 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
0: 前些天我遇到村里一个小女孩，她妈妈去世了，爸爸在外地打工，很少跟家里联系，奶奶重病，爷爷身体也不好，家里日子特别困难。
4: 嗨，你就直说吧，需要置办多少米面油？明儿一早啊，我骑上三轮车镇上买去。
0: 这次不是送钱送物的事儿
4: 啊，
0: 妇联正在组织爱心爸妈活动，我呢是咱们县妇联的成员，我想带个头，把这孩子认作闺女，你看成吗？
4: 这有啥不成的？全村孩子不都喊你娘吗？
0: 哎呀，这不一样，咱们这儿的风俗，妈是妈，娘是娘，妈妈总是比娘强。
4: 那你可得想好了，给人家当妈，逢年过节得接回家住，开家长会得坐头排，一路长大不能走歪道，将来出门子呀还得背嫁妆。
3: 我说慧芳呀，这全村200多号人就够你操心了，你还灶王爷扫院子，多管闲事儿。
0: 嗨，我知道。我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这个孩子吧，跟我小时候特别像，坚强、勇敢、脾气倔，但是眼神里呢，又透着自卑和对爱的渴望。
3: 哦，我明白了，这孩子呀，跟你有眼缘。
0: 是呢，我一看这孩子呀，我就打心眼里心疼他。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父母去支援大西北，爷爷奶奶下地干活，我呢脖子上挂一把钥匙，每天自己上学，自己煮饭，自己写作业，实在太孤独了，我就和小鸡大鹅聊天。哎，你没经历过这些，不懂。
3: 我咋不懂啊？你经常说那个时候的自己心里有一个窟窿，呼呼地往里灌风啊。
0: 真的，那个时候啊，我多想妈妈能陪在我身边呢，有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就假装自己迷了眼，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人们都说呀，幸福的童年能温暖整个人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辈子去疗愈，这话一点都不假呀。看到小雪，我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只不过她比我还难。
3: 嗯，我听明白了，这孩子你是非认不可。可是我还得提醒你啊，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帮得了一个，帮不了所有啊，你得慎重。

0: 也不是我在帮孩子，其实我也是在疗愈自己，弥补我心里那个呼呼灌风的漏洞啊。这叫双向救赎。海峰，咱村里那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将来他们的心里可能也都会有这么一个窟窿啊。
1: 这也不是咱能解决的问题啊，学校倒是可以开设第二课堂，或者请一些心理专家定期来给孩子们上上课，做做心理辅导。
0: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你还想长久？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就凭咱？
0: 对，就凭咱。
1: 哎呦，看把你能的，你还能把这些孩子都送到大城市去上学啊？
0: 我想反向操作。
1: 反向操作？你能把大城市的学校搬到咱们村来？我送你一句话，葫芦藤上结南瓜，不可能的事儿。
0: 嗨，你呀，就别猜了，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1: 我就说吧，你心里有数，认准的事儿也就是通知我一声。你说咱俩以前一起包工程，一年有百十来万的收入，你偏要回来当这个村支书，累死累活的把自己搭进去，也不知道你图什么。但是啊，我都尽量支持你，但是认闺女这件事儿你想好了再说吧。哎，今儿还有个工程要谈，我先走了啊。
0: 哎，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2: 什么？认小雪当闺女？哎呦，刘书记，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真的，
2: 没骗我？
0: 我能骗您吗？当然了，这事儿啊还需要得到小雪的同意，毕竟啊我现在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2: 哎呦，他哪能不同意呢？这太好了，我心里压的这块大石头啊终于卸下去喽。就算哪天我闭了眼我也放心了。哎呀，
0: 瞧您说的，大娘您别激动，来，您先把药吃了。
2: 不用吃药，我的病啊就好一大半喽，这块心病总算去了根儿了。
3: 爷爷，我回来了呀，这么多好吃的，还有花裙子，我不是在做梦吧？
4: 小雪，你快进屋去看看谁来了。
3: 爸爸回来了。爸爸，爸，
5: 刘书记。
2: 小雪，小雪，以后啊不能再叫刘书记了，刘书记想认你当闺女，你得叫妈，听见没？快快喊妈妈。
5: 啊？为什么？
2: 小雪，小雪，你想啥呢？
0: 大娘，得给孩子考虑的时间，这事儿咱可不能勉强。
2: 你说这孩子是不是？
0: 哎，大娘咱都别着急，俗话说呀，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要想让小雪接受我呀得慢慢来。

妈妈，你看这个书包多漂亮，还有我的裙子，我的发卡，同学们都可羡慕了，我还是第一次被别人羡慕呢。妈妈，你放心，虽然刘书记给我买了那么多东西，还带着奶奶去看病，还给爷爷换了个新手机，还可是在我的心里，妈妈只有你一个，永远都不会变。妈妈，你什么时候再到我的梦里来呀？我保证这次绝对不会笑醒，我要紧紧地抱着你，不让你离开。我得走了，要去蘑菇大棚送饭了，是奶奶亲手包的肉包子，可香了。妈妈，今天晚上就到我的梦里来，跟我说说话吧，我等着你。

0: 真香，真好吃。不过小雪啊，下次不要给我送饭了。
1: 奶奶说你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吃饭都是凑合将就。
0: 奶奶身体不好，不能让她累着。
1: 你还说给奶奶当女儿呢，妈妈给女儿蒸包子肯定不累。
0: 那你从心里把我认作妈妈了？
1: 呀，蘑菇都长这么大了，上次我来他们还是小不点儿呢。
0: 对呀，这些蘑菇啊可顽强呢。
1: 顽强？
0: 对呀，你看他们在木屑、棉籽壳和锯末子这些废弃物里生长，在潮湿的环境里也不需要阳光，自己撑起一把伞，骄傲地昂着头。你说他们是不是很顽强啊？
1: 嗯，他们比那些娇嫩的花可强多了。可是山里有很多野蘑菇，半天就能捡好几斤，你为什么还要种蘑菇呀？能赚很多钱吗？
0: 赚钱只是一方面。
1: 还有什么？
0: 这种蘑菇啊，既有野生蘑菇的口感，又有大棚菌菇的产量。咱们试验成功以后，北京的、张家口的都可以吃上咱村的好品种。咱们村里在外边打工的也可以回到家乡靠种植蘑菇致富，他们呀也就能陪在孩子身边喽。
1: 太好了。您知道吗，我最好的朋友丽红，她的爸爸妈妈在深圳打工，她经常夜里偷偷的哭，把枕头都哭湿了。我今天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我每天都来帮忙，要让蘑菇快快长大。

0: 喂，哎，陈会计，今年的重阳节还是要最大的蛋糕，今天你就订上吧。啊，你还记得吗？去年村里有一对80多的老人，人生第一次吃到这种蛋糕，激动的拉着咱俩的手直掉眼泪呢。对，今年呀，咱订3层的，动物奶油的。好，好，好，好的。
1: 刘书记，我作业写完了，咱去蘑菇大棚吧。哦，对了，需要家长签字。
0: 好，我看看。
1: 在这儿签字。
0: 别急啊，我还没检查呢。
1: 可是您这么忙。
0: 再忙再忙也不能糊弄事儿啊。我看看啊。
2: 请问刘书记在吗？
0: 我就是。啊，你们是？
2: 我们是世报社的记者，来采访您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的事迹。
1: 哦，那我先回去了，等周末了我再过来。
0: 好嘞，小雪，你先走吧。记者同志，脱贫攻坚啊，是乡亲们一起实干做出来的。爱心爸妈，我这儿还没开展什么工作呢。
2: 刘书记，您太谦虚了，我们把设备调试一下，咱们的采访马上开始。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肖婉慧演播，东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霞。

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郭云峰，导演吴小飞，副导演韩昭霞。
1: 吃点水果，
2: 我要当哪吒，三头六臂，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好，我等着你变成哪吒。一会儿啊，我给你炸薯条做汉堡，好不好？
2: 好。
1: 哎，王师傅，咋了？别急，你慢点说，到底怎么了？什么？蘑菇腐烂？啊，怎么会这样啊？哦，好，我马上过去。小雪，你先看电视啊，我出去一下。
2: 蘑菇怎么了？
1: 你别操心了，我看看去。
2: 刘书记，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1: 哎呀，瞎说什么呢？大鹏有点情况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刘书记，会不会是因为我？
1: 傻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在家等着啊，我去就回。
2: 我给刘书记惹祸了，他对我那么好，我虽然喊不出娘这个字，可我觉得他越来越像我妈妈了。谁是我妈妈，谁就会倒霉。我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我得走。
1: 小雪，
3: 小雪，
4: 小雪！
1: 哎呀，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这孩子怎么就不见了呢？
5: 刘书记，雪丢不了，应该是丢不了，对吧？可这都一天一夜了。
1: 放心吧，我已经发动村里所有人去找了，派出所民警也在帮忙查各处的监控。
6: 娘，
1: 怎么了，东子？
6: 前天的时候，小雪从我这儿借走了5块钱。
1: 哎呀，东子，娘正着急呢，等明天我替她。哎，前天你见到小雪了？她跟你说什么了？
6: 就说她闯祸了。
1: 闯了什么祸？
6: 我问了她不说，就是找我借钱买牙签，还说自己不是哪吒，闯了祸没有神仙帮忙，只能自己去解决。
1: 哎呀，她肯定去蘑菇大棚了。

0: 菇蘑菇，你们快快好起来吧，我不是神仙，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我已经失去妈妈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娘，却被我害惨了，你们都赶紧好起来吧，行吗？你们好起来，我就不会失去这个娘了。
1: 小雪，小雪，闺女，
0: 娘。
1: 哎，谢天谢地啊，总算找到你了。
2: 你这孩子太任性了，闯了祸还藏在这儿，你知道吗？大家都急死了。
1: 大爷，那些都是小事儿。闺女，这两天你吃饭了没有？饿不饿？困不困呢？
0: 娘，都怪我，是我把大棚喷罐打开的，我就是想让蘑菇快快长大，我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蘑菇烂了咱们可以从头再来。娘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管有什么事儿，不要藏在心里，要说出来，爷爷奶奶还有我和你，咱们一起解决。
0: 我不能和爷爷奶奶诉苦，他们帮不上忙，只会夜里睡不着，所以我要自己解决。
1: 你还小，怎么解决呀？
3: 刘书记，刘书记，您快来看啊，正袋里的湿度啊已经完全正常了。哎呀，这简直不可思议呀！
1: 啊，这王师傅，您用了什么办法啊？
3: 我哎，不是，您说放下手头一切的活儿，先找孩子。这两天我没来菌菇大棚啊。
0: 娘，是我补救的。
1: 啊，你怎么做到的？
0: 你看，我把每个菌袋的底部用牙签扎出排水孔，倾斜15度放着，晚上温度控制在18度，白天25度。
1: 我的天哪，这些都是谁教你的呀？小雪，
0: 我用手机查的 AI， 他讲的可详细了。
1: 哎呦，我的好闺女啊，你看你这小手都被牙签儿。
0: 娘，娘，你别哭，我没事儿，一点也不疼，一点也不累。
1: 走，跟娘回家。
0: 娘，我饿了，今天还给我做汉堡炸薯条吗？
1: 做。今天呢，娘一定要好好犒劳犒劳你这个三头六臂的小哪吒。

0: 大爷，小雪，来，快请进。
1: 我就不进去了，这个孙女儿我也不要，以后就麻烦你多费心吧，可气死我了。哎呀，
0: 怎么回事啊？大爷，您别着急，慢点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还能怎么回事？小雪瞧不上我们那个穷家了，她愿意住大房子，吹空调，看电视，玩手机。孩子大了，有虚荣心了。
0: 嗨，大爷，小雪不是这样的孩子。来来来，进屋来说。
2: 娘，我只是想住在你家，您答应过我，开学第一天要开车送我上学。
1: 你瞅瞅，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才刚半年的时间，你就嫌弃穷酸的家了。
2: 我没有。
1: 还说没有？
0: 小雪，你跟娘说说，到底咋回事啊？
2: 我不想再被别人看不起。书上说每一个孩子都是飞到人间的天使，为什么我只配做个丑小鸭被人嘲笑？
0: 嘲笑？咋回事啊？
2: 今天学校里组织给山区的小学捐款，我把自己攒的5块钱都捐出去了，可是很多同学都捐了100、200。
3: 呦呦呦，5块钱你也好意思拿出来？
4: 就是，还不够我买根冰棍呢。
3: 小雪，你作为班长应该起带头做表率，5块钱你打发叫花子呢。要是家里不给你钱，要不要我借给你点呀？
2: 我有钱，我娘是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是全国38红旗手，带动村民一年增收60多万元呢，还在村里办了道德银行和爱心超市，谁要是做了好事都能去超市免费领奖品，全省签名好支书里就有他。
3: 吹牛呢吧？
4: 我看也是，那怎么从来没见你娘来接过你？
2: 娘，您告诉过我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别人，可是他们都嘲笑我，我连捐款帮助别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背后没人给我撑腰。以前同学们都嘲笑我身上有味儿，家里没有热水器，洗澡都不方便。我只是想着开学前一天洗个澡，身上香香的。

0: 坐着小汽车去学校，让他们知道我真的有这么一个疼我爱我的娘，这过分吗？我现在知道了，我就是累赘，就应该被人瞧不起。爸爸在北京住高楼大厦，他都不想着回来看看我。
1: 雪，小雪，这些年呐，让你受屈了。走，爷爷现在就去买热水器。
2: 大爷，您如果信得过我，这几天啊，我带小雪出去散散心，您看行吗？

0: 在生存面前，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被一再的忽视和压缩。你怎么就没想到，比起物质上的支持，这些孩子更需要精神上的关爱呢？唉，你没有填上小雪心里的那个窟窿啊。
1: 娘，你怎么不说话了？我错了，我刚才不该顶嘴。
0: 小雪，你没错，是娘没能走进你的内心。这些话你发泄出来，娘就知道自己错了。娘再和你说一遍，以后无论什么情况下，也不管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会无条件的爱你，懂了吗？
1: 嗯。
0: 你能拿出自己攒的所有零花钱去帮助别人，娘特别欣慰。别的孩子捐的钱都是朝家里要来的，他们没有资格嘲笑你。
1: 娘，您这是带我去哪儿？
0: 我呀，我要带你去见你的爸爸。
1: 真的？

0: 么气派，我爸当真住这儿？
1: 你爸给我发的定位应该就是这儿。
0: 太好了。
2: 小雪，小雪，
0: 爸爸，我想死你了。
2: 哎呀，小雪，哎，爸也想你啊。刘书记，我们之前通过电话，哎，太感谢您对小雪的照顾了。
1: 小雪爸爸不用客气，咱们乡里相亲的谁跟谁呀？孩子呀，一个暑假都在念叨呢，我呢正好来北京办点事儿，就顺道啊带他过来了。
0: 爸爸你看，这蘑菇大不大？特有嚼劲儿，这其中还有我的一份功劳呢。
2: 是吗？厉害呀。刘书记，不嫌弃的话，咱们到我房间里说话吧。
1: 好啊。
0: 爸爸，我来按电梯，到几层？
2: 还是我来吧。
0: 负一层，地下室。
2: 刘书记，请进。也不知道你们过来，都没收拾，太乱了。
1: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自己人。
2: 刘书记，请坐。小雪，你就坐床上吧。
0: 爸爸，你就住在这么窄的地下室，这饭盆是……你还养宠物了？养的是小狗吗？
2: 没有，没有。
1: 小雪，那是你爸爸的晚饭，白水煮面条。加了点酱油。
0: 爸爸。
1: 喂，哎，海峰，哎，等会儿啊，我这儿信号不太好。喂，哦，听见了，听见了。对，我们到北京了，见到小雪爸爸了。哦，是吗？海峰，你可是干了件大好事啊。好，好的，我转告小雪啊。小雪，热水器给你安装好了，厢房呢正在。

0: 重新刷墙，等你回去以后啊，就有自己的房间了。
1: 娘，我不要热水器，不要自己的房间了，我要回家。
2: 小雪，别哭了，是爸爸没本事，留在村里我养不了家，来这儿打工就陪不了你呀。
1: 爸爸，你回家吧，咱们那儿可以种蘑菇了，照样能赚钱，别在外面吃苦受罪了。爸爸，我错了，我错怪你了。
2: 好孩子。

0: 小雪，小雪，你跑这么快干嘛？我都追不上你了。
1: 秋季运动会，我要拿200米跑步第一名。我每天都在训练。你参加什么项目？
0: 切，又不给奖品，鬼才去呢。
1: 老师说了，第一名有奖状。
0: 你又不缺奖状。
1: 这次的奖状我要放在我娘的家里，娘说了会用玻璃镜框镶好了挂在墙上。
0: 三娘对你可真好。
1: 什么三娘？那是我娘。
0: 村里孩子都这么喊，你还霸占啊？
1: 她不光是我娘，她还是我妈妈。
0: 妈妈？我可没听你这么喊过呀。
1: 我早就在心里喊了，她就是我妈妈。
0: 心里？那运动会的时候，我号召大家都在心里给你喊加油。
1: 你讨厌呗。妈妈，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你了，可不管我怎么喊你，你都不理我。你是不是在埋怨我？埋怨我是个叛徒？我的确在心里。

0: 小雪加油，
1: 小雪加油，快跑，快快快，冲刺！小雪，
2: 你睁开眼睛看看娘。小雪，
3: 妈妈。哎，
2: 小雪，你刚才喊我什么？
3: 妈妈。哎，
2: 我的好闺女。

0: 上。小雪，小雪她没事吧？
1: 这孩子应该是心脏动脉导管关闭不全，有剧烈运动引发了显著的缺氧，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0: 那就好，那就好啊。
1: 你是孩子什么人？
0: 我是他妈妈。
1: 你这当妈的可真是够粗心的，这孩子应该从小就有动脉导管关闭不全的问题，你看这嘴唇都是紫色的，你还让他去参加短跑比赛。
0: 是，怪我，都怪我。
1: 这个病啊，应该尽早的手术，趁着还没有发生不可逆的并发症，越早越好。开胸手术创面比较大，最好是微创手术，费用嘛。
0: 行，医生，那您给安排微创手术吧。
1: 好，你先去交费吧。
0: 好。小雪，哎呦，怎么都下床了？
2: 妈妈，我好了，现在呼吸可通畅了，身上有劲儿呢。
3: 刘书记，快来，坐，坐。
4: 雪，快，快去给妈妈倒杯热水。
0: 哎，我自己来吧。
2: 嗯，妈妈，你坐，我去倒茶。和你闺女还客气什么？
0: 好，那我就等着呀，闺女给我倒的茶。慢点啊，小雪，别烫着了。
2: 妈妈，明天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你来这儿包饺子吃年夜饭好不好？
0: 行，饺子里放硬币，谁吃到谁就有福气。
2: 我肯定能吃到，我最幸福了。
3: 小雪啊，水开了，去沏茶。
2: 哎，
4: 刘书记，刘书记，这是孩子的手术费，27300。
0: 大娘，您这是干嘛呀？我是孩子的妈妈，这些钱呀，您就别操心了。再说了，小雪的手术费呀，也能很大比例的报销，您就放心吧。
4: 哎呦，是啊，哎呦，我看着小雪这孩子真是太有运气了。不瞒你说呀，这些年我和他爷爷省吃俭用的，就是为了给这孩子心脏动手术用的。
0: 啊，您早就知道小雪心脏有问题？
4: 我哪能不知道呢？唉，也怨我。哎呀，怨我没跟你说，怕你嫌弃。
0: 唉，怎么会呢？
4: 唉，这孩子刚一出生啊，就被丢在了医院的楼道里。那个时候呢，我在医院打扫卫生，看到这个孩子快要冻死了，我呀就把他抱回家来了，让我儿子儿媳妇儿把他认作了女儿。后来呢才知道这孩子心脏有问题。
3: 刘书记，你看，这是领养手续。
0: 哦，也就是说去世的是孩子的养母。
4: 是啊，都是命苦的人呐。
5: 小雪，
6: 小雪，
7: 小雪，
6: 小雪，
7: 小雪，
6: 小雪，
7: 哪儿去呀？别跑，摔着。
0: 大爷，我正要出门去北京。

0: 估摸着呀，这孩子是不是去找他爸爸了？
1: 你赶紧看看这个。
0: 这是？
1: 这是从孩子的书包里翻出来的，你看看。
0: 这个冰冷世界抛弃了我，下辈子我再也不来了，永别了。啊，这是遗书？
1: 可叔啊，这孩子刚过两天好日子，怎么就会这样啊？
0: 您先别急，先别急，我相信啊，小许他肯定没事儿。
1: 都写遗书了，还没事儿？
0: 不对呀，他的作业我检查过很多次，这不是小雪的笔记。
2: 妈妈，爷爷，您也在这
0: 儿？哎呀，小雪呀，你可算回来了。
1: 雪，你跑哪儿去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0: 快进来说。哎呀，看你这小脸都冻成啥样了。小雪呀，关于你的身世，其实啊，
2: 妈妈，我当时确实挺震惊，但是转念一想，从小就有爷爷奶奶的照顾，爸爸又一直为我在外打拼，还有您和我心贴心，我已经很幸福了。
0: 哎呀，你能这么想，妈妈可就放心了。哎，那你这两天都跑哪儿去了，闺女？
2: 妈妈，我在中心小学最好的朋友丽红，她……
0: 喝口水，喝口水，慢慢说，不着急。
2: 是这样的，丽红写了遗书，被我发现了，我就给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用自己的故事开导她。可是，今天下午她给我发消息，说她爸爸妈妈没回来，还有什么下辈子还和我做朋友，我怕她出事，赶紧过去陪她了。
1: 那你咋不和我们说一声啊？
2: 丽红不让，她说如果我告诉任何人，她立马割手腕。
0: 啊，她没出事吧？
2: 没有，她妈妈给她打来电话了，说半路下大雪，火车晚点了，今天夜里春节联欢晚会之前肯定能到家。
0: 哎呀，小雪，你太棒了，你太厉害了。嗯。
2: 哎呀，妈妈，别这样嘛，我都不好意思了。这是你和我说过的呀，你说自己淋过雨，总会想着给别人撑起一把伞。我也要像你一样，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3: 真棒！
2: 快看电视，电视里有妈妈。
4: 哎呦，是啊，哎呦，我快去看看。
5: 他带领群众成立合作社，将全村1200亩土地全部流转到村集体，打造设施农业示范区，引进实力企业建基地，总规模达到500多亩，有机认证蔬菜全部打入北京、上海等地高端市场，打造。
2: 爷爷奶奶，你们快来看，妈妈，妈妈上电视了。
6: 年带动村民增收60多万元。
0: 哎呀，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妈妈，长大后我也要成为你。
0: 好啊。你长大以后一定会超过妈妈的。
6: 百姓富的壮美画卷。

0: 饺子出锅了。
1: 佩芳，别忙活了，快来吃饭吧。
2: 小雪，小雪，这是我爸给我买的烟花，送给你一个，
3: 这么大。
2: 小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爸妈不出去打工了，就在村里种大棚。
3: 太好了，我也要告诉我爸爸，省得他连春节都不回来。
2: 我先走了啊。对了，娘，明天一大早我去您家里给您拜年。
4: 好啊，红包啊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3: 妈妈，咱们先去放烟花好不好？
4: 好，走。
3: 哇，好美呀。妈妈，你知道吗？以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可自从有了你，我就是天底下最最幸福的孩子。
4: 小雪，我的好闺女。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肖婉慧演播；冬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小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1: 晚上11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

0: 都湿透了。
1: 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2: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2: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

0: 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

0: 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4: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5: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5: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4: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5: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5: 这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6: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

0: 新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1: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3: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0: 啊！
3: 你看，
0: 哎，
3: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1: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0: 比咱俩强多了。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天赋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9: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来来，我赶紧报。
1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

0: 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 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4: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4: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
1: 哎，好孩子。
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5: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6: 春花姨，新年快乐。
7: 春花
6: 叔阿姨，过年好！
7: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
9: 哎哎，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0: 好嘞，哎，走走走。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河北省气象台八月十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晚八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

0: 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小姐周静元告诉他爹周良坤，说我花朝节哪里都不想去，我就是想去天觉寺。哎呀，这周良坤一听此言，是紧锁双眉，心中不觉的就升起了一股无名怒火呀。他竭力的往下压了压，冷笑了一声：静元呐，你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呀？你要是一定要去天觉寺的话，为父就不能陪你去了。周静元听完爹爹这句话，把脑袋一低，是一声不吭。周良坤等了半天，一看女儿不说话了，他语气和缓了：静元呐，花朝节的安排呀，我们稍后再谈一谈啊，稍后再谈。我现在呀，想问问你，你母亲前些天和你商量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啊，这话问完，周静元还是一语不发。周良坤无奈的长叹一声：静元呐，按理说呀，这种事情不应该由我这个当爹的来问。可是你母亲啊，就是王氏，说你对她什么都不肯说，我也知道你心里头对她怎么说呢，不以为然吧。为了我闺女的终身幸福，我这当爹的厚着脸皮问一问也是无妨的。静元呢，能不能对爹爹说句真心话，你对和这裴侍郎公子的这桩婚事你怎么看呢？就看周静元眼睛就盯着面前的方砖地，细细的手指不停地搅动着手里捏着的一块丝帕。周良坤清了清嗓子，有一些尴尬的又开口了：今天在朝上啊，裴侍郎还向我问过这件事儿呢，看得出他们的心意非常恳切。裴侍郎的这位公子呢，爹爹我也曾见过，长得不错，相貌堂堂，而且去年刚中了进士啊，现在呢在吏部候缺，以后朝廷有重用啊。你爹我呀老喽，现在最大的心愿不是别的，就是希望能够看到你有个好的归宿啊。我的女儿可是绝对不能嫁错人的，要嫁就要嫁最好的男儿。静元呐，你也知道，历来上咱们家来求亲的也有十多家了吧，我这一关就通不过，不是好男儿我都给你否了。但是这一次爹爹真是觉得那小伙子挺不错的。哎，不过呢，这不还是要听听静元你的心思才能定下来吗？你什么意思呢？一番话说完，这周良坤的内心说的自己呀，都有一点波澜起伏了。他眼勾勾的就注视着女儿，心里头在无声的问着：孩子啊，你能明白爹爹的一番苦心吗？你给个话呀。好像闺女听到了父亲的心声似的，周静元这个时候终于把头抬起来了，漆黑的大眼睛闪烁着夺目的光彩，白皙的双颊是微微泛红。就见周静元冲着父亲温柔地笑了笑：好爹爹，你别着急了，咱大周朝的女子自圣上以下到公主贵戚，都不是扭捏造作之人。静元我志气高远，

不愿意让别人比下去。上回敌的人不还说女儿是巾帼不让须眉吗？周良坤被自己的女儿说的一愣一愣的，没有搞明白，就看着闺女，就见周静媛娇媚的眨了眨眼睛。静媛还记得您曾经对我说过，太平公主是如何提醒先帝和圣上为她择婿的。这件事情在这个朝野传为佳话，尽人皆知啊。那天呢，先帝在宫中设宴，宴请亲族，太平公主身穿紫袍，腰围玉带，头戴黑巾，手持弓箭，就来到宴席之上，给先帝和圣上跳舞助兴。舞罢奏请说，要让二圣把身上这套五官袍带赐给他的驸马。说到这里呀，周良坤突然间停住了，他瞪大双眼，仔细的端详着女儿脸上那顷刻染上的红晕。周良坤略微的有些发愣，这周静媛被父亲盯得不好意思了，低声的叫了一声“爹爹”，又把头深深的低下去了。周良坤当时脑袋是嗡嗡作响，五官，他鼓了鼓勇气，静媛呐，难道说你心里头已经有人了，而且还是个五官？爹爹，这周静媛抬高声音又叫了一声“爹爹”，当时噌，连脖子带脸都红了。景元呐，你能不能告诉爹爹？你爹爹，这周静元把父亲的话打断了，撒娇的说了一句：“你要是真的不陪女儿去天觉寺，静元就去邀狄大人同游了。”狄大人，周良坤一听这三个字，当时更愣了：“你是说狄仁杰、狄大人啊？咱们朝里还有哪个狄大人呢？”这一回呀，周良坤是彻底的呆了，他真闹不明白了，自己的女儿他究竟想干什么？再看周静媛现在呀，倒有些得意了，轻声的说：“爹爹，女儿我都打听过了，就是因为过年的时候发生的那桩命案，天觉寺为了消除影响，正在竭尽所能地把这一回的法事办成少有的盛会呀，就连天觉寺义经院的掌院大师了尘法师这一回都会登坛讲经，他可是从来没有讲过经的呀。”周良坤赶紧地把闺女的话打断了：“景元呐，你在胡闹什么呀？狄阁老那是什么身份的人呢？怎么会与你一起去天觉寺赏游呢？”周静媛轻声地哼了一下子：“为什么不会呢？狄大人现在已经是在朝致仕了，岁数这么大了，还不应该多清闲清闲？”“哎呀，狄大人再要清闲，也轮不到你这么一个小丫头片子去请他去什么花朝节供游吧。”狄仁杰一行等人来到天觉寺，来过花朝节，尤其听说今天天觉寺了尘大师要给大家开坛讲经，这天觉寺门外更是熙熙攘攘，游人们一个个是摩肩接踵啊！尤其是在天觉寺门外，哎呦，来了好多的民间艺人，在这里进行百戏表演，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十样杂耍，哎，玩杂技的，顶碗的，顶盘子的，踩高跷的，变魔术的，哎呦，一堆一堆，哪一堆百戏表演呢？都围着一群老百姓在那围观，时不时的叫好，往里撒钱。狄仁杰他们觉得很有意思，走一处看一处，走一处看一处，反正没有太多的事儿，慢慢的看呗。这周静媛小姐呀，开始
是一直紧随在狄仁杰身边，小心的陪着狄公说笑。过了一会儿啊，他就慢慢的落到后头了。为什么呢？他有意落下的，因为他发现今天这个沈怀的堂妹沈君也来了，而且呢，从这个沈君看沈怀的眼神当中，周静元凭着一种女孩子特有的感觉能感觉出来，他那个眼神呢，不是妹妹看哥哥的眼神，两个人之间那个感觉呀，他不是一个兄妹的亲情，两个人有一种男女的爱情，这是周静元感觉出来的。周静元对自己的直觉还是非常有自信的，他认为这沈君和沈怀虽然都姓沈，这沈君名义上是沈怀的堂妹，但看这种眼神，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很简单。想到这里，这周静元呢，这心里就微微的泛酸，有那么一点意思，所以他不由自主的就慢慢的落到后头了。他就想接触接触沈君，另外呢，他作为一个千金大小姐，他下意识的想在沈君面前表现一番，压沈君一头。有人说这美女和美女天生就是仇敌，这句话呀有一定道理。你说人家沈君碍你什么事儿了？哎，没想到被周静元下意识的就当了假想敌了，落在后边，慢慢的就与这沈君走在一起了。周静元小姐亲热的就跟沈君交谈起来了。沈怀呢，走在后面，他冷眼观察，怎么一看呢，沈怀是一皱眉呀。为什么？他发现周静元跟沈君这么一比肩，这么一往前走，哎呀，这么一比，沈君呢，没法看了。不是说沈君长得不好，而是沈君那一身的穿着打扮，跟着周静元小姐这么一比较，显得说不出的寒酸气。人是衣裳马是鞍呢，你穿的寒酸，你长得再好，跟人周静元这么一比，这姿色也因为衣服往下掉了不少。如果说周静元就如同一朵牡丹花的话，那沈君现在呀，说是狗尾巴花，那太低了。反正啊，就像一朵小水仙花吧，哎，挺素雅的，但是呢，一比牡丹，落色三分呢。沈怀也知道，其实沈君的五官容貌那并不逊色呀，那可以说沈君现在是一块未曾雕琢的璞玉。他是具备美好的潜质的，但是呢，因为小家穷户，因为这种拘谨所包裹，那么与这周静元通身上下的大家闺秀气派这么一比，那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呀。一看到这里，想到这里，沈怀心中隐隐约约就感到一种不快，而且越往前走，这个不快就显得越明显。没走多长时间，沈怀就觉得自己胸脯高了。怎么高了呢？就觉得自己胸膛啊，一股郁积的晦气，一个劲的往前顶，又没处发泄。沈怀正在这里胡思乱想着呢，突然间前面爆发了一阵热烈的叫好声和掌声，好好好，就这叫好声和掌声立刻把狄仁杰等人给吸引住了。走到近前一看呢，闹了半天，在前面有一伙民间艺人在那里呀玩绳戏呢，可能绳戏表演的非常精彩，博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啊。透过人群能够看见两个相距几丈远立着的木头桩子，两根大木柱，
在柱子头上连接了一根粗大的绳索，在这一道绳索上站着两名艳服女子，这不就是现在的走钢丝吗？比现在走钢丝要难得多呀。你看现在走钢丝拿把伞拿根棍儿，从这头走那头，那算什么呀？人家这俩女子啊，不仅在上面走，而且是又跳又蹦，在上面跳舞蹈。说一个人在一根绳上跳舞蹈，那难度就不小了。这两个人一同跳，不仅跳舞蹈，还做出了各种惊险的动作，一会儿往前走，一会儿往后退，一会儿三步，一会儿四步，一会儿抡吧，好嘛，你说惊险不惊险？看的围观百姓一个个是心惊胆战的，一个个的竟来这个劲儿。但人家绳子上的两个女子始终是面带微笑，人家一点不惊慌，在绳子上面动静自如，如履平地一般。等人家一曲跳过，那大家呢是爆发出阵阵掌声和呼喊声，这就把狄仁杰等人给吸引住了。狄仁杰是驻足在此，细细欣赏着。那狄仁杰经多见广，对这种把戏见的不是一次两次的，经常的这京师有什么节日，那都会有这种。所以狄仁杰呢见怪不怪，一边手捻胡须，一边连连点头赞许这两名女子，在这里慢慢的欣赏。人狄仁杰见怪不怪呀，但沈君姑娘就不一样了。因为沈君姑娘啊是头一次见这个，从小到大从来没见过这种把戏，今天第一次这么一看，可把沈君姑娘给紧张坏了，紧张的连气都透不过来了，脸色都变白了。他也跟着担心呢。就这个时候，再见那绳上的两个女子，啪，突然间在绳索之上，两个人同时来了一个侧空翻，这么一翻，你得跑我这边来，我得跑你那边去，两个人还得交错一下子，多危险呢！就这啪的一下子把沈君姑娘吓坏了啊，她不自觉的是一声惊呼，这声音呼出去了，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连忙伸手把嘴捂住了。就这个时候，噗，就听见旁边有人扑哧一乐。谁乐呢？周静元呢？这沈君今天看杂技，这一举一动紧张要命，那神情身边的周静元全看在眼里了。他轻轻娇笑一声，凑过来：沈君姐姐，你别害怕，这些人呢都是以此为生，整天就练这个，别担心，他们练得太熟了，不会有事的。他一说这个，让人沈君呢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好像自己没见过世面，当时苍白的脸上微微泛红了。是我没有见过，所以我真替他们担惊受怕了。我总觉得呀，以此为生也太辛苦，也太危险了。周静元一听眼波闪动，满不在乎，以什么为生不辛苦不危险呢？在家务农倒是安闲，可是又有什么意思呢？在我来看呢，只要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辛苦一点危险一点，那又算得了什么呀？哎，他说着话碰了碰沈君，用手悄悄地一指敌人。

0: 成就了一位当世的豪杰呢。不过他们是男的呀。李渊一听这话，当时柳眉一竖，面带不屑呀。神君姐姐，难道您忘了，当今圣上，她可是女的呀？这句话呀，把沈君说的无言以对了。沈君从小到大，那都是一个非常娴静、不爱开口的姑娘，什么时候跟人拌过嘴呀？所以这口才呀，根本的是敌不过周静远。所以被周静远这么一抢白，沈君当时脸就红了，把头就低下了。周静元在旁边瞧着沈君的样子，压低声音：“沈君姐姐，静元相信愿赌服输这句话，你觉得呢？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吧？什么叫愿赌服输啊？说给谁听的呀？人沈君姑娘虽然不善言辞，但人家并不傻呀，人家也有女孩子天生的第六感觉。”这沈君就从周静元这句话里，就感觉到一种敌意。当时沈君的脸色就变了，求救般的回头去找沈怀，结果看到的是沈怀正在后面茫然不知的，跟狄春两个人又说又笑，嘀咕什么呢？沈君没办法，只得又转过头来，这头往下一低，也不言语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并从全身淤毒起，这是中医。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得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啊，您问得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啊，
4: 球
5: 啊？
4: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走
6: 前
5: 门
6: 啊。
7: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
6: 道
5: 不得了，
6: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7: 走
5: 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8: 哎呀，哥，
5: 哎，
8: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8: 乡亲们，
5: 大家好。
8: 哎
5: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啊，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哄抢。
1: 哎，黑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黑人马上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大伯子，大伯子，
6: 大伯
7: 子，大伯子，
8: 来了来了。
9: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9: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9: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5: 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

0: 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我来，
1: 我
0: 来，
1: 我来。
0: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哎，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题？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一碗
1: 了。茶伯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呀，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干我瞧。
0: 没事，跟你瞧。
1: 不能怕，
0: 是不怕。
1: 来，跟我说。
0: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

0: 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1: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1: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快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几天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哎，老了，哎，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吧，抱
3: 啊！
0: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5: 因何这等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0: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5: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

0: 你沏茶去啊。
1: 不敢当啊。
2: 牛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就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干什么呀？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0: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4: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你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清楚，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放上放虎，
1: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包浆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么短些。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2: 另外，
1: 好说。
2: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1: 这妞儿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1: 妞儿哎，妞儿哎，妞儿哎。
3: 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米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还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泡在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去了。
3: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4: 亲爱公法罪犯，
2: 大的不好，
4: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4: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
5: 妞儿啊，
2: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吧。你
1: 妈呀，您不是让我吃饭去了吗？您猜怎么着，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两脚一踩，成堆彩蛋了。
2: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4: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4: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4: 日次先朝啊。
3: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4: 大兵。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失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比拳呢。
4: 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4: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哦，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4: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4: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这画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哎、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吧。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啊、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哪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啊、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不对呀、
2: 啊。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拿耳朵来。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真是。
0: 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对吗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没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
0: 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赵培英来了，
4: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慢啊，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点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他便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
0: 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凭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0: 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哎，您可别闲着，嗯，给我们梳梳头，哎，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2: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播三农剧场。
1: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广播连续剧《得胜欢歌》，总策划高峰，总监制张谦、龚爱平、刘永刚、李鹏举，策划周建军、朱小铁、文春，制作人牛志刚、王小雨，协调王星海、武方杰，监制于杰、崔高飞、黄世清，编剧程敏、刘永刚、高峰，导演冯腾成、赵桂英，艺术指导任小敏。请听第三集。
3: 啊，不行
4: 啊，回来了，咋整的了？
5: 你倒是挺美的，喝着茶水听着戏，
4: 看来不是好消息。
5: 你知道人家秀萍他们领了多少钱？
4: 多少钱？
5: 关了你那个破戏匣子，瞪大你的眼睛，
4: 吓我一跳。
5: 这个数
4: 200
5: 低了。
4: 2000
5: 低了。
4: 妈，这都不是顶棚子，20000
5: 可不得了。
4: 哎呀，他怎么挣那么些钱呢？那咱还等啥呀？咱找他纪连胜去，咋这好事就没咱们了？
5: 快，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不是瞎子照镜子瞎找事儿吗？
4: 不，村西边的大棚可都建起来了，要不咱们也包上？
5: 要不再等等看吧。
4: 也行，火急呀、啊、倒是烙不好饼。
6: 喂喂喂，各位村民们注意了啊，今儿个我再说一遍，咱们的首批大棚已经建成，卫星鼠苗也马上到位了。我来说说这个棚的使用。咱们先是承包给贫困户，所有种苗、制石、筛盘，一切的费用都由扶贫款垫资。这出了果儿以后，你们有了收入，再交着村里承包费。刨出承包费，所有的收入那都是你们自己的。这没学技术的也不怕啊，咱们村里有学回来的，可以指导着大伙种。啊，对了，咱们还是先紧着贫困户啊。
7: 连胜娘在呢。
8: 啊、哦，老哥哥呀，快进来，快进来，进来！哎呀，下这么大的雨，你有事儿啊？
7: 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事儿紧急，我就有话直说了。我家那房子它不能拆。
8: 咋了？
7: 我那房子呀不能动，一拆就惊动了财神爷、土地爷、灶王爷。哦，对，我今年刚包了大棚。可不敢动呀，这要是惊动了各路大神，我的个妈呀，这日子没法过喽。
9: 娘，
8: 哎哎，
9: 娘，
8: 哟，
9: 老山叔来了。
7: 哎，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8: 你老山叔啊，是为了房子的事儿来找你的。
7: 是啊，德芳，我那房子呀，它不能动。这要是惊动了各路大神，我的日子就没法过喽。
5: 哎，老神叔，这都啥年代了，您咋还信这个呢？
7: 可不敢乱讲呀。
5: 老栓叔，您都在咱们这儿住了一辈子了，这也没见过哪路大神帮过您什么呀。瞧您家那后墙都裂了那么大一道缝子了，咱这次啊新民居建好了，您老啊也享享清福，咱也住住那明亮的小二楼。
7: 你不懂，虽说我们穷点儿，可我这一家老小他平平安安，没有大灾大难呀。哎呦，
8: 闺女啊，不瞒你说，昨天秀萍她娘也来找过我。
5: 她也来了？
8: 可不，也是为老房子拆迁的事儿。哎呀，你说秀萍他们家的那块宅基地她能不能不搬呢？啊，还在原地建新房子，她不行吗？
7: 哎，跟我家情况他一样，让路拐个弯他不行吗？
5: 娘，老栓叔他们家那正是村里新民居规划当中修的路，这如果改动一个地方，整个规划方案都得改，必须得搬走。
8: 哎呀，芳子，你说话别这么死相，咱们商量商量不行吗？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
5: 娘，这是商量的事儿吗？这是规划局、设计院还有土地局一块完成的事儿，哪是咱们想动就能动的。
8: 哎，我是觉得呀，对不住人家秀萍，你说早就说好的婚事是一拖再拖，连秀萍一句怨言都没有，等到现在你说他娘求到咱们头上了，咱们连个忙都帮不上，这叫什么事儿
5: 啊？这不是帮忙不帮忙的事儿，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总体的规划和设计呀，不是谁想改就能改的。
8: 我咋跟人家秀明他娘说呢嘛？啊，你说我闺女儿子都是村上说话算数的人，可
5: 娘，我跟哥是说了算数，可是这关于全村大局的事儿啊，也是有原则的。
7: 原则？好，说到了原则，那我就看着秀平家，他搬俺就搬。
5: 喂，什么？苗全死了？别急别急，我马上过去。
7: 大鹏，大鹏出事了？我家的有事儿没？你看你看，我说啥来着，房子不能动，我也得去看看。
10: 这可咋弄呀？啊，这可咋弄呀？季书记、何书记啊，我们每天
5: 嫂子
10: 天不亮就来伺候着苗苗，
5: 嫂子，
10: 这一下全没了，全没了。
5: 嫂子，你别哭别哭，你这苗发现什么问题了呀？
10: 昨天下午给苗苗们喷了营养液，到天快黑的时候，我们看见那苗苗呀，他就不硬着了。后来秀萍过来了，我们大伙儿说问问他吧，说这可咋弄。他说一定是营养液喷的不够了，那苗苗长得不硬着。我们想着要不再配他一剂，然后大伙儿喷完了我们就走了。
5: 秀萍姐
10: 心想着，今儿啊来看看这苗都咋样，一整今儿一来就成这样了。
5: 秀萍姐，
10: 就成这样。
5: 你那个营养液比例，你按什么配的呀？
11: 我就是按张技术员指导那样配的呀。
12: 德芳，你看这苗还有救没？
5: 估计是不可能了。
12: 哎，
11: 第一次喷营养液的时候，张技术员就是按这个比例配的呀，喷完苗就绿油油的，特鲜亮。我昨儿看宝根他们家的苗喷完有点蔫，所以就又让他加了那么一点点，我以为稍微加一点苗就会长得更好。
5: 秀萍姐，这加一点，这坏就坏在这一点上了，你到底加了多少呀？
11: 就多加了一个瓶盖。
12: 胡闹呢，我当时怎么跟你们说的，这是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那是加一点的事吗？
11: 我也是为了让苗苗长得更好呀。
12: 你还觉得委屈了啊？
11: 你吼啥吼？我想让苗苗死了吗？你怎么 么吼我？
12: 哭什么哭？
11: 哥，你咋能这么跟我秀萍姐说话呢？
10: 我本想着让苗苗长得更好点，可是现在，现在都是你们说我技术学的最好，让大伙儿都问我，我也是第一次中呀。
11: 秀萍姐，秀萍姐，你别哭了。秀萍姐，你说的对，你也是第一次中，我有责任。
12: 行了，先别说谁的责任了，赶紧去别的棚里看看。
13: 季书记、徐书记，快去看看那几个棚吧，那些苗苗也不行了。
12: 什么？都不行了？德峰，走。
14: 走。哎，季书记，季书记，你俩都别过去了。大伙儿都过来找你们了。
4: 哎，就在这儿，在这儿。我说啥来着？这就是拉琴的丢唱本，没谱的事儿。我看呐，还是种我那大土豆蛋子好。
7: 我看也是。要我说，都是拆老房子的过。咱们的宅基地下边那是龙脉，不能动呀。哎，
15: 没准儿啊，真是老栓叔说的话应验了，就是拆房子惊动了土地神。咱的苗才都死了，
8: 是人家都说这房子可不能随便动，我不信，我信。
4: 你们别光想着龙脉龙脉的，你们就没想过，可能是这苗有问题。
8: 哎，
4: 上回你们在农科所种的苗就都活了，你们也挣着钱了，怎么拿到村里来，这苗就都死了呢？
8: 是，
13: 对呀。这苗别是假的吧？
15: 哎呀，徐书记，
8: 假的，
15: 这苗是你引进的，对吧？
5: 是，是我专门从农科所接回来的。
8: 对，
7: 我倒想问问，这苗价格是多少？听说啊，发展项目国家都要给扶贫款的，这苗得动用多少扶贫款啊？
15: 就是，几滴营养液就把咱苗都弄死了。
12: 哎，你们这话什么意思？
13: 季书记，这苗我们是没种过，不至于所有的苗都死了呀？
8: 就是什么苗都死了呀？
7: 我说啊，微星鼠只有他德方懂，我们大伙儿全都听他的。现在苗死了，别怪我老栓跟你急眼，你得赔钱。哎
15: 呦，谁家攒这钱容易啊？就得赔钱。我们大家伙辛辛苦苦的折腾了两个月，啥啥都耽误了。你说这一年我们吃啥喝啥？德芳啊，不去筹钱吧，你怎么也得把本钱还给大家吧？
8: 就是啊，不能让我们
13: 凭啥让人德芳赔钱？这风险就应该大家一起担着。
8: 凭啥？
16: 就是他说的项目，这好那好的，现在我把流转金都搁这里边了。
8: 没有，
16: 你说他担着，谁担着？
4: 对呀，
11: 这日子怎么过呀？
8: 就是
11: 让你别听他的，非要种什么微星鼠，哎，啥也别说了，就得赔钱，
4: 赔钱，赔钱，
13: 一个女娃子根本什么也干不了。
8: 女娃子怎么了？女娃子她也是书记呀。
12: 行了，行了，赔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15: 你想办法？就你家那两间破房，你拿啥赔？
5: 就是你拿什么还呢？
4: 你别管破房不破房，
8: 给我钱！行，都别喊了，别好了。德芳他娘来了，
17: 丫头，
10: 娘，
12: 娘，娘，你咋来了？
17: 别哭，你看这张存折里，娘告诉你。这是娘的棺材本儿，你拿着赔给乡亲们，把钱给了大伙儿，你就回省城去，你不许再回来。
10: 娘，
17: 我的
18: 爱。德芳为了让乡亲们尽快脱贫，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呀？他全身心地为大伙奔忙着，可大伙质疑他，他理解乡亲们的不容易，可谁又能理解他呢？
13: 季书记，季书记，我们家呢？我们家的没事儿。
12: 咋回事？把气喘匀了，你说清楚了。
13: 季书记，徐书记，你听我说啊，我们家的苗没事儿。咋回事呢？
19: 我帮的大棚

0: 那是远，昨天秀平呢，带着大家喷营养液的时候，我就比大伙知道的晚，这行动就慢了半拍。我寻思，天儿已经晚了，第二天再喷，你看还没成想，还歪打正着了。我们家的苗没事，现在还绿油油、直愣愣的呢。
1: 啊！不是苗的事儿，真的！乡亲们呐，现在种地和过去种地它不一样，过去靠天，现在靠的是技术。今天有些话，我实在是憋不住了。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扶贫款它是有限的，为了能够让大伙尽快的建起大棚，种上这圆圆种。
2: 德芳，他把孩子上大学的钱都给垫上了，可是，自己还是有缺口。你们这么做，伤不伤人心呢？
3: 咱还冒冒失失的怨人家徐书记，还让人家赔钱，你说这……哎呀，
4: 德芳，想给你赔个不是，
3: 对不住啦，
4: 对不住，
5: 徐书记，哎呀，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2: 想想办法吧。
6: 乡亲们，我能。
1: 理解大家伙的心情，我不怪大家。我跟季书记我面商量了一下，季书记要把他的婚房做抵押，贷一部分款出来。
6: 你说啥？这婚房要抵押？
1: 秀平，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你可以恨我，也可以骂我，甚至你可以离开我。但是，只要是关系到全村的大事儿，我季连胜绝不含糊。
6: 连胜，你把俺看成啥人了？我叶秀平等了你3年，你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别人不知道，我是看在眼里呀。
1: 秀平，
6: 连胜，我敬你是条汉子，那么今天我也表个态，我听你的，婚房可以做抵押。
7: 老房子，搬！太感人了，秀平好样的，秀平真棒！
8: 哎，媳妇儿，你看人家老婆，你看看你，啥觉悟？
9: 我咋了我？
7: 别儿去吧你！季书记，我也给你表个态，当着大伙面，我手条绝不拖大家后腿，我也包大棚。
9: 手条都帮开大棚了，
7: 我也跟大伙在致富的路上。
8: 往前奔！哎呦，你啥？你结婚下去？收下！你看看，都成啥样？你疯了你！你还掺和？我看你脑袋被驴踢了！这别玩去吧！这娘们家家，你懂个啥呀你？你长垛子不慌，成船的稳当。你看不出来啊？出了这么大事儿，徐书记、季书记把这责任都担起来了，咱还有啥可怕的？
7: 我操！
8: 你要是想把日子过好。
1: 那就得往前看。首条兄弟，好样的，咱就得往前看。
6: 季书记，我也包一个大棚，
9: 算我一个，
6: 我再加一个，
9: 给我留一个。
1: 第二次再种维星薯，大家精心多了，还有许多村民，他们是边干边学着。维星薯的长势好极了，看着村民们。
10: 极其参与的态势，我更加坚定了扩大种植规模的决心。老季呀，啊，你整天开着个破摩托拉着我给你办事儿，我好歹也是个乡长吧？啊，你就不能找乡长？你咋就不舍得用乡里那辆小汽车呢？
1: 老季，你还不知道那辆破车的情况，这把咱俩扔半道上，你背我回来呀？哎，你咋不走了？
11: 老赵，我琢磨着，贷款500万这么大的事儿，咱俩得商量商量吧。
1: 这一会儿要是见了何书记，可咋说？万一不批准了，咱们得有个对策，不是？
11: 这倒是。
1: 哎，来来来，在这河边的石头上，咱们坐会儿。
11: 走。
12: 老季呀，你的贷款报告，说实话已经送过去好几天了，
1: 是啊，
12: 也没个动静。其实我这心里呀，也是没上没下的。
0: 哎，我想好了，这不管多难，也要把这500万贷款给供下来。
1: 你说你啊，一开口就带这么大的数目，这何书记他能答应吗？
0: 我要成规模的建大棚，众位清楚，没个500万真不行。
1: 老季呀，建这么多的大棚，你有规划吗？你看你的销路在哪？你有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吗？你这些你都有吗？对于你们一个村镇来说，这风险是不是太大？你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冲动？
0: 赵乡长，他现在不是我一个人冲动，而是全村的人都冲动了。哎，那个热乎劲儿，你要是去了，能把你给化喽！
1: 哎呀，老季呀，搞产业光凭着这股热情，他是没有说服力的。你这500万，你可咋还？
0: 咋还？这我都想过了，与企业合作共建。
1: 共建？
0: 哎，
1: 你说说怎么个合作共建？
0: 种植基地就可以成为我们最大的合作伙伴嘛。我们既可以给他们提供产品，也可以提供场地和劳动力嘛。
1: 嗯
0: 啊，同时，咱们张北还有云数据基地，咱们通过与他们的合作共建，就可以成为全国最大的马铃薯食品的一个种植基地嘛。
1: 嗯嗯，
0: 老赵啊，
1: 嗯，
0: 你看啊，我这儿有这个，这个就是德方和农科院共同研究，
1: 嗯，
0: 给我们搞出了一套更科学、更合理的产业链条和那个种植方案呢。
1: 嗯。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得胜欢歌》，剧中人纪连胜由孙明演播，徐德芳由武艳薇演播，连胜娘由赵桂英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树爱、李磊、裘云健、杜淑琴、陆立敏、张楠、周鹏、李阳、侯迎春、何佳、陈雷等。录音制作高威、周鹏、李春林。音响效果李勇、胡文佳。录音剪辑牛志刚、崔立峰。责任编辑张世雷。文学编辑王蒙、刘文轩。音乐编辑程芳。副导演何佳。技术统筹赵斌。主题歌作词冯鹏程。主题歌作曲任航。主题歌演唱武艳薇。播音程敏。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 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你拿这什么钱？
1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2: 这么多？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5: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3: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

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邑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邑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

0: 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和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8: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8: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 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6: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是好，没有什么可
18: 能。帮助山崎万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 在纪念册上成行。
17: 秦念是四代里咸丰，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咸丰这人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15: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5: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5: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5: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15: 是汤通庆，
3: 他还在。
1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15: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
5: 不过什么呀？
4: 不过， 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

0: 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

0: 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3: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3: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

0: 出卖了。
1: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0: 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元丰。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现代戏《女人酒香》的上集。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河北梆子现代戏《女人酒香》是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重点打造的优秀剧目，它讲述的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聪慧泼辣的姑娘酒香嫁入李家，挑战因循守旧的思想，大胆承包土地，走市场化路线，摘掉贫穷的帽子，又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故事。这出戏曾荣获第11届五个一工程奖、第13届文华优秀剧目奖。